0: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S Radio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3: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S Radio。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中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幺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1: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阴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氷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7%，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3%。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2: 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东路从东平路到解放中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太行山路从嫩江路到曹窝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
3: 文艺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04交通大家帮精华版节目。

0: 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

0: 咱们一路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持人平路。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如果大家在出行路上遇到一些道路交通安全方面问题要反映或反馈的话，欢迎通过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和我们来分享和交流。
0: 嗯，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
1: 嗯，
0: 两部热线是31602和31603333。今天跟大家一起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我们聊到的这个交通安全出行的主题是跟这个红绿灯相关。
1: 嗯，是的，可能我们在早晚高峰行车的过程当中，大家最纠结的也是最容易出错、最容易引发事故的位置，其实并不是一些拥堵的快车道，也不是狭窄的辅路，而是每一个在十字路口的红绿灯路口。
0: 嗯，几乎每个驾驶员天天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1: 嗯，
0: 就在红绿灯路口的时候，这个绿灯呢，我是加速呢还是等呢？
1: 嗯，对。
0: 黄灯呢，我是闯呢还是等呢？
1: 对，是的，很多交通事故啊、刮蹭啊、追尾、抢灯、闯红灯，都是集中在红绿灯切换的这几秒钟里。
0: 嗯，
1: 那我们今天就聚焦一个大家都绕不开的一个知识点，就是在红绿灯前的黄金三秒，帮大家去解决在路口犹豫、判断失误的一些问题。
0: 嗯，其实很多的这个老司机啊，开了车的时间也已经很长了，但是大部分的一些司机还是靠感觉来过路口。
1: 嗯，对。
0: 啊，如果看到这个倒计时剩3-4秒，就会有加速冲刺的这个习惯。
1: 嗯。
0: 啊，看到黄灯呢，就一脚急刹，有时候冲过去侥幸没事，有时候停下来，可能又会被后车追尾。所以其实这个红绿灯的切换的最后三秒啊，比如说黄灯亮起的这三秒，就是路口行车的这个生死决策的窗口。
1: 对，是的，我们称之为黄金三秒。
0: 嗯，
1: 那先给大家讲清楚，到底什么是红绿灯的黄金三秒呢？就是红灯收尾三秒，绿灯收尾三秒，黄灯持续三秒，这很关键的三个时间节点。嗯，就是短短几秒钟，我们车辆的速度、刹车距离、驾驶员的反应速度、路面的摩擦力，所有物理条件叠加，再加上大家抢时间、怕迟到、怕扣分的驾驶心理，就构成了比较高危的风险时段。
0: 对，路口的这黄金三秒恰巧是事故多发的这三秒。
1: 嗯，
0: 啊，其实所有人总结下来纠结的到底是什么呢？就路口倒计时读秒到底该怎么判断。就很多新手司机甚至老司机都有一个错误的认知，只要倒计时还有数字，我就能放心的开过去。其实这样城市的主干道不同规格路口的红绿灯读秒的逻辑是不一样的。
1: 对，就比如说普通家用轿车，你正常干燥路面时速30-40码的路口通行速度，那人的反应时间也是需要时间的，大概0.8秒到1.2秒，车辆完全刹停需要2-3米的缓冲距离。也就是说，如果你看到你这个路口倒计时仅剩三秒的时间，其实你的车辆在当下是已经不具备安全刹停的条件了。
0: 嗯，这就是很多追尾事故的最主要原因。
1: 嗯，
0: 就是前车看到倒计时三秒的时候心里就慌了，赶紧踩刹车，那后车以为还有足够的时间正常跟进，所以来不及就会直接进行追尾。就很多人觉得是后车跟车太近，其实本质是两车对黄金三秒的判断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这就会产生追尾的情况。
1: 对，是的。还有一个大家所驾驶的心理的误区非常的致命哈。就比如说一些绝大多数驾驶员，他们在早高峰开车的时候都自带一个赶时间的心态。就比如说看到这个绿灯倒计时是缩短的，他们的下一个意识反应不是减速，而是不由给油门加速冲过去啊，就想抢在红灯亮起之前通过路口。其实这样的心理就属于我们开车的侥幸心理，是90%抢灯事故的一个核心的原因。而且我们要知道的是啊，这个红绿灯倒计时结束并不是立刻变红灯的，它中间会有闪绿灯的时候，比如说黄灯亮起的一个过渡的阶段，可能很多人分不清绿灯闪烁能不能走，黄灯起步能不能走，完全是凭他们的心情去决策的。这是路口有很多交通乱象引发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0: 嗯，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把路口通行的这个 问题啊，给大家讲清楚，到底黄灯能不能冲？什么样的情况下冲？什么样的情况下必须停？啊，绿灯到底是几秒必须松油减速？啊，几秒是绝对不能再通行的。那绿灯起步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快速进行？快速起步和弹射，快速起步有没有违章等等？啊，这些交通法规和真实的一些。过往的案例，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
1: 是的，我们也问问正在路上行驶的各位驾驶员朋友们，如果你平时过路口的话，是什么样的习惯呢？是习惯性抢黄，还是宁愿等一等红灯，绝不抢灯？也可以分享一下，因为判断失误差点出事的一些情况哈。通过微信搜索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就可以发送过来您的信息了。那在下面为大家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在这首歌曲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2: 下面一路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持人平路。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欢迎大家在一首好听歌曲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继续和大家说一说关于红绿灯黄金三秒的一些核心的知识点。
2: 哎，我们刚才说到的黄金三秒可不是大家通常所说的啊，就是这个红灯亮起有三秒，红灯灭了也有三秒，就是红灯变绿灯的时候有三秒，然后绿灯变黄灯的时候也有三秒，这个绿灯黄灯再变红灯它也会有这个三秒，所以它这个三秒到底该怎么样去正确的行驶，该怎么样去操作，路口的交通事故往往都是这三秒当中产生的。
3: 对，我们首先和大家来普及一下官方的交通法规吧，就是你在黄灯亮起的时候已经越过停止线的车辆可以正常继续通行了啊，这个交通法规是明确规定的，那你未越过停止线的车辆应当停车在原地等待。法规非常的简单，但为什么大家实操起来的时候却总是在出错呢？因为大家忽略有了很多关键的因素，就比如我们车辆在行驶的时候的这个惯性，驾驶员临场反应的一个心理状态，都会影响我们在过信号灯时的方法。
2: 咱先讲一个底层的逻辑，就是这一个物理原理哈。车辆在路上行驶的过程当中，它不是电脑的开关啊，比如说我们摁一下开关，啪，就静止了啊。任何的这个在运动的物体，它需要从动态到静态，它都需要时间的，所以它需要制动距离和制动时间。那如果这个时候你的这个车头距离停止线不足10米，黄灯突然亮起，你这一脚刹车，大概是要压线违章，要么就车身就会横在马路的路口。
3: 对，
2: 这个是非常非常危险的。这就是我们说的黄金三秒的核心逻辑。就黄灯亮起前的前三秒不是大家抢灯的时间啊，是容错缓冲的时间，很多司机把这个搞错了。这个黄灯我们历来从小学学的这个红绿灯的口诀，就是红灯停绿灯行啊，黄灯亮了等一等，就是这个黄灯亮了之后是为了让你抓紧时间进行相应的操作。很多司机的错误操作是什么？黄灯亮了才开始判断。要么走要么停，那实际上这都是错的啊。
3: 对，
2: 正确的判断是什么呢？是要在红绿灯最后的三秒开始判断，就是绿灯它在倒计时三秒的时候，或者绿灯在闪烁的时候，因为绿会变黄嘛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就要完成操作。
3: 对，其实我们也可以从大家抢灯的心理去分析这个问题，就为什么大家明知抢灯是很危险的但还是忍不住去抢这个黄灯，第一时间就是他觉得很焦虑，我赶时间啊，早上的时候或者晚上的时候都比较忙，早晚高峰怕迟到啊，怕排队，不愿意再多等一轮红绿灯，我觉得这是大家抢黄灯的一个最基本也是最常见的一个心态了啊。那第二就是从众心理，我看到前车他这个闪黄的时候他没有停，他冲过去了，那我跟他后面我是不是也能侥幸过一下这个信号灯呢？就是看到前车冲过去自己也会下意识的跟着向前冲。那第三就是侥幸心理，是觉得自己车技好啊，我车速很快，每次我都能够安全通过路口的
2: 啊。但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呢啊，就很多路口的侧面的非机动车、电动车、行人也会这么想。
3: 对，
2: 所以就怕你想别人也想， 啊，都会在绿灯的最后一秒加速通过马路。他那边是绿灯最后，你这边是，黄灯闪了。
3: 是的，
2: 对吧？你就认为可以过了，你可以抢灯了。当大家都在抢灯的时候，那在交叉的路口就极有可能发生视觉的交叉，视觉的叠加，这个包括我们的行驶路线的叠加，最终就会酿成不可挽回的。交通事故了。
3: 对，是的，给大家这个推荐一个小小的方法啊，就是所有的路况通用的，就远三秒不加速，近三秒不刹车，大家可以记住这个小口诀，就是距离路口远的时候，绿灯仅剩三秒，咱们就立刻松油匀速滑行，准备停车等待这个信号灯。那如果距离路口比较近，已经贴近停止线了，黄灯亮起的时候也不要急刹，平稳的通过这个黄灯就可以了。
2: 所以大家在路口出行的过程当中啊，一定得记住我们刚才跟大家说的啊，我们也纠正很多这个司机的一个误区，黄灯冲过去不算违章啊，急刹压线反而算违章。很多人不是为了抢黄灯近距离闪这个急刹，导致车身停止压线压人行横道啊，这个其实就是为了抢时间，之后不仅是影响了车流啊，还会产生很多的违章记录。
3: 对
2: 啊，其实得不偿失哈。
3: 其实还有一个很特殊的场景，就是像我们在雨天啊、阴天、夜间的路况，路面这个潮湿摩擦力会降低一些，所以我们刹车的距离也会比平时增加一倍甚至更多。那这个时候黄金三秒的容错率直接就归零了啊。那这种天气下，只要绿灯倒计时进入五秒以内，大家不用想，放弃通行就可以了啊。提前减速，绝对不要堵黄灯。
2: 所以这个黄灯从来不是通行的信号，是警示缓冲的信号。它这真正的意义啊，是清空路口所有的剩余车辆，能保证即将要通行方向的行人和车辆的安全通行的空间和距离。所以大家听懂这个道理之后，就能够提升路口的安全通行的保障，
3: 能够规避掉很多路口通行的一些风险。那我们为大家送上好听的歌曲，继续陪伴大家出行在路上。

投资理财擦亮眼，高息诱惑多风险，非法荐股别上当，正规渠道最稳当。中国银行枣庄分行提醒您，明辨投资风险，筑牢财富安全。

0: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盆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盆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4: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0: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5: 这里是枣庄交通文艺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04交通大家帮精华版节目。

0: 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1: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0: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1: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0: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2: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持人平路。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广告过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在刚刚呢，节目里给大家详细讲解了关于黄灯通行的规则和一些底层的原理和逻辑。那大家可能会问到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关于这个红绿灯倒计时到底应该怎么去精准在路口进行判断呢？那绿灯起步的时候能不能一脚油门弹射起步呀？
2: 这里边有一个读秒的陷阱，需要我们很多的驾驶员了解一下。我们很多人呢比较依赖于这个路面的读秒器来开车。其实这个是很危险的一个驾驶习惯哈。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个城区有很多的路口，包括一些智能的红绿灯，它有一个功能叫自适应放行。
3: 是的。
2: 可能我们这个路口呢，会根据不同的调整方案，它系统会根据车流量，会根据这个放行时间，自动进行相应的调整，它会临时缩短相应的倒计时。读秒的数字它不是固定不变的，有很多的朋友看到这个读秒的时间，哎，怎么一下子就蹦到几秒了呢？原本应该很长的，它就是因为这个自适应的系统才会导致这样的情况的发生。
3: 对，我们简单来讲啊，就是比如说你看前面的屏幕还有五秒钟绿灯，车流量少的时候，这个系统它可能就直接跳闪了啊，直接提前变灯，所以就有很多司机盯着读秒开车，不观察路口的状态，遇到系统变灯瞬间啊就慌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啊，要么急刹，要么就直接硬冲过去。
2: 专业的司机哈，一些老司机其实

0: 底是如果十五秒以上，我们正常匀速通气就可以了。到底是3到5秒，松油被刹，静止加速。那如果到底是到了3秒之内的话，我们就直接放弃通气，平稳减速停车。那这套的标准，我觉得是适用于很多不同的天气。今天雨天，城市道路所有的通行的状况，它都是适用的。
1: 嗯，有很多人也比较关心的一个核心问题，刚才我们也说了，就是这个红绿灯的绿灯亮起的时候，我们到底要不要快速通行，要不要弹射，
0: 对，
1: 能不能加大油门快速起步？很多人觉得这个起步快不拖沓，能提升相应的通行效率，不会堵车。但从交通的物理和安全的角度来考虑的话呢，路口的弹射是典型的得不偿失。
0: 对，因为路口它是属于混合通行的区域，有你看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视线盲区也非常的多。在绿灯亮起的瞬间，两侧大概率还可能会有抢尾声的这个行人、电动车去横穿你的路口。你这个时候，你如果真的是像刚刚那个朋友提到的弹射起步，直接冲出去，那很有可能你会遇到一些危险的时刻，你没有避险的时间，这个时候就会在路口很容易引发相关的交通事故了。
1: 其次，交通法规也规定啊，就是我们在路口的时候弹射起步啊、轰鸣加速啊，它属于一个不文明违规的驾驶行为，同时呢也容易引发追尾的事故。人如果前车是平稳起步，后车弹射加速，那跟车距离如果是这个较近，而且你这个车速差又比较大，一旦前车有轻微的顿挫或者是有紧急的情况，那后车极有可能会导致坠尾。
0: 对，还有一点，很多人在驾驶的当中有非常多的错误心理，就绿灯的时候我必须要立刻冲出去，不然我后面车会催，会不停地向我摁喇叭，会鸣笛。其实正规安全的起步方式从来不是秒冲，从来不是弹射，而是灯亮，观察路面没有相关突发的状况之后，我们再缓抬离合，平稳的提速，就不用管后方的车是什么样子，大家先把前面的这个路口的路面状况分析好。那如果你是头车、第一辆车的话哈，当然还有很多大家在这个路口标准的起步流程，我们也在下面先和大家一起来细化一下啊。就绿灯亮起的第一秒，我们左右扫视路口，确认没有横穿的人车，平稳起步，时速缓慢提升。那通过路口后，我们可以再正常再提速一点点，不耽误通行，而且我们在通行的路程当中也能够规避掉一些盲区的风险。
1: 一切随风说，反映一下道路的情况。那如果你有相应的道路情况或者是道路交通安全出行的问题，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汉字早上交通广播，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啊，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那么大家在路上出行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道路交通安全行车问题，我们都可以进行相应的咨询反映，也会帮助大家进行这个分析，并且反馈和这个咨询帮助。
0: 是的，我们也再次提醒在路上的各位驾驶员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路遇到了一些拥堵路段啊，或者突发的路况情况的话，也请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和我们来告知一声。希望大家在通行路上一路畅通，也一路平安。为大家送上好听的歌曲，陪伴大家出行在路上。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2: APP 卡死了，
3: 重启。
2: 电脑死机了，
3: 重启。
4: 游戏 Game Over 了，
3: 重启。
5: 有的事儿一旦发生，还真没法重启。
1: 生命无法重启。遵守交通规则，出行路上安全第一。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6: 下班一路快来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声音说话，我是主持人平路。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欢迎大家在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在节目里和大家用最后的时间把我们这期节目的红绿灯黄金三秒的一些过灯的小技巧再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大家如果以后开车经过一些路口的时候哈，就可以直接套用我们这个标准模板就可以了。
6: 我们提醒一下大家，就是我们从很多的方面跟大家说了，首先这个黄灯的问题啊，已经过线了你就放心走。没有过线的坚决要停下，近距离千万不要急刹，近距离也不要抢行。黄灯是清空路口的这个路口内的通行车辆的信号，它不是冲刺的信号，所以大家不要有侥幸心理。
7: 对，第二个是倒计时读秒的判断方法，我们要摒弃看秒开车的这个不良的这个驾驶习惯啊，牢记三秒临界点法则。如果绿灯剩了三秒以内啊，这个时候我们无论车速多快，路况多空，全程要提前减速，在这个斑马线那里停止等待就可以了啊。那同时进入那些智能红绿灯，它会自适应变灯的啊，数字永远不如灯光状态最稳妥一点。
6: 那第三步呢，大家切记，就是我们在红绿灯的路口，如果绿灯亮起的时候，千万不要进行相应的这个弹射起步、暴力起步。路口的盲区比较多，人员比较大，人车混杂，所以还是平稳起步，提升路口的安全，减少追尾和规避事故啊。
7: 对，其实我们大家在开车的路上啊，很多事故的隐患往往都藏在刚刚和大家说的这个黄金三秒里。其实考验的并不是大家的车技有多好，也不是大家的驾驶技能有多娴熟，考验的就是大家行车心态和预判能力。大家懂物理，知道车刹不住，懂规则就知道抢灯不划算。如果大家懂安全的话，也应该能够明白等待才是最快最安全最稳妥的一个通行方式。
6: 无论我们多着急啊，其实在路上开车的过程当中，你快也快不了那三分，慢也慢不了那三分。我以前在路上开车的时候遇到过一辆车开这个快速车来回的变道，是起步的时候也非常快，然后我从那个这个老城区到新城区中间的路上，他在我前面啊，然后一会儿不见人影了，但是下一个路口又遇见他，
7: 又碰到他了。
6: 所以等到我到这个新城的时候，其实他也就在我前方不远处，但是他却把自己放在了很危险的境地当中。所以这个路口的时候，我们常说一句话，老司机都懂，就是要备刹。
7: 对，
6: 你把你这个刹车始终到路口之前就要减速，然后提前减速，提前备刹，这样才能做到安全通过啊。
7: 是的，也要在路口注意防御性驾驶。很多人开车的时候是追求快的，但是真正的老司机他们开车的时候是追求一个字，就是稳。就比如说大家走上高峰赶路的时候啊，其实都想节省时间，但是一门红绿灯我们想一想就几十秒，抢那三秒的风险换来的可能是刮蹭，可能是追尾，可能是事故，那堵车可能会花费更长，处理事故会花费更久的时间，所以这样算下来根本就不是很划算了，得不偿失。
6: 一切随风反应的滕州张汪 蒋庄十字路口看看能否安装红绿灯的问题哈，那个地方老是堵车，我们已经将这个问题反映给了滕州交警，滕州交警已经收到了我们的问题，也希望尽快到现场进行相应的落实，看看后续能否帮助解决并安装相应的信号灯。
7: 是的，我们也提醒在路上的各位驾驶员朋友们，注意到了一些拥堵路段或者突发的路况情况的话，也请在保证自身安全前提下和我们来告知一声，希望大家在通行路上一路平安，也一路畅通。
6: 好，今天的九零四交通大家帮的节目，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记得宁慢三分，勿抢一秒。十次事故九次快，还有一次是太快。所以提醒大家在路上开车啊，都能够注意遵守交通规则，注意行车的安全。
7: 好的，我们谢谢大家这一个小时的节目陪伴，稍后会有更精彩的节目等待着大家，为大家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奉圣医，救死医道。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8: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7: 中国移动全球通。
9: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0: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11: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2: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11: 这里是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阴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7%，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3%。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3: 居山东路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永福北路从黄河西路到天山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天山路到黄河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
14: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喜欢用或者温暖或者哀伤的情歌表达他内心世界最纯粹的情感，用温暖的声音抚平每个人伤痛的曾经，转化变成回忆当中的美好。

少感情都是死在走得太近，尤其是友情，每个人都会有安全距离的需求。天天腻在一起的亲密不是任何人都承受得了的，不管是爱情还是亲情，当你没遮没拦地闯入对方的私密空间，这就是一种冒犯。不和任何人走得太近是成人社会的智慧。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剑七车型，享三遍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余店，热线5106866。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4: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

0: 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1: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2: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3: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2: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阴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7%，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3%。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4: 解放北路从文化中路到北安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永福北路从天山路到黄河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
5: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有一天你不再寻找爱情，只是去爱，你不再渴望成功，只是去做，你不再追求空泛的成长，只是开始修养自己的性情，你的人生一切才真正开始。

的世界杯上，李玟演唱了单曲《Colors of the World》的颜色，她是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登上世界杯开幕式舞台的亚洲歌手。1999年的12月，李玟在美国成功出道，她也是首位在美国出道的华裔歌手。不要以为李玟只是在美国歌坛打酱油而已。99年，她作为首位亚洲女歌手，献唱 Michael Jackson 慈善演唱会，并且首先推出了英文单曲《Before I Fall in Love》。这首单曲后来成为影片《落跑新娘》的主题曲。而2001年3月25号，李玟出席了第73届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在典礼上演唱《卧虎藏龙》主题曲《A Love Before Time》。李玟呢，还是唯一一位曾经现身 NBA 开幕式的华语歌手。

你不一定非要去健身房撸铁，也不用非要去鲍鱼加班，只要能够保持一周3到4天的锻炼就可以了。锻炼方式其实有很多种，我的建议最好是可以选择跑步。一开始呢，你可以从1公里、2公里慢慢坚持，设立目标，不必追求速度，慢跑就可以。渐渐的你会发现，坚持10公里不是多么困难的事情，生活当中困难的事情也变少了。

说到校园民谣，你不得不提到老狼。尽管老狼认为校园民谣对于他本身来讲更多的只是一个标签，但是他无疑已经永远的和这个标签联系在一起了。

些事情或许很难，但是呢一定要明白，人会变，情会散，人生的路就是要自己走，没有人可以代替我们的幸福，也不会有人夺走我们的幸福，自给自足的幸福才不会患得患失。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4: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5: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6: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2: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4: 这里是904交通文艺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爱我家》精华版节目。
7: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8: 家居花样小厂，家装实景串烧，
7: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8: 耳朵慢慢
7: 快来904，我爱我家，
8: 相伴衣食住行，听谈吃喝玩乐，
7: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9: 好了，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英琛，
10: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9: 嗯，
10: 那行驶在路上的朋友呢，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一定要记得哈，跟前车呢保持合理的车距啊，遵章驾驶，文明出行，平平安安的出行，快快乐乐的回家。
9: 是的，那我们在接下来时间当中啊，依然和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呢我们的社会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啊。今天呢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个啊，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大家每天啊或者隔几天都会做的，那就是我们的洗澡了啊。
10: 嗯，
9: 洗澡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呢，它是日常必备的清洁仪式，同时我感觉洗个热水澡呢也能够让我们去去掉我们的疲惫，安心入眠，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享受的行为啊。但是呢有很多人，很少有人知道啊，这种看似简单的行为呢，如果方式不当的话呢，不仅会让我们的皮肤提前老化显老态，还可能会暗藏健康隐患啊。那说到这儿的话，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心里一紧啊，怎么洗澡还能让咱的皮肤老化呢？
10: 嗯，
9: 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科普一下相关的知识了，给大家来梳理梳理啊我们生活当中最常见的错误的洗澡方式，提醒大家啊一定要警惕越洗越伤的误区。
10: 嗯，是的，说到这个洗澡哈，基本上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认知，就是疲惫的时候洗个热水澡，哎呀这样的话特别的解乏，然后呢洗完澡之后呢整体感觉也是非常的舒服的，在睡觉的时候也是感觉香香的啊，睡得很香。那在生活当中呀，很多人呢都会将洗得干净当做是洗澡的唯一的标准，但是呢却忽略了咱们皮肤的一个生理需求。皮肤科的专家呢就表示说，这个皮肤呀表面有一层天然的皮脂膜，如同是保护屏障，能够锁住水分，抵御外界的一个刺激。那错误的一个洗 洗澡方式呢，正是这层屏障的隐形的杀手。长期坚持的话，可能会导致我们的皮肤变得干燥、松弛、长细纹。当然，这是很多朋友不愿意看到的哈，甚至呢可能会引发各类的健康的问题。
9: 嗯，那我们就和大家来说说这些越洗越伤的误区了啊。第一个呢，就是在洗澡的过程当中过量的使用沐浴乳啊。很多人洗澡的时候都习惯全身涂抹大量的沐浴乳，认为这个泡沫越多，清洁就会越彻底。那其实呢，这个沐浴乳当中呢含有的清洁成分和化学添加剂呢，过量使用啊，会过度的带走皮肤表层的油脂和天然保湿因子，破坏皮肤菌群的平衡，导致皮肤干燥粗糙、失去弹性，甚至出现脱屑、瘙痒等敏感症状。长期下来的话呢，会让皮肤啊显得干瘪显老。那专家就建议啊，我们没有必要全身使用沐浴乳啊，仅在腋下、腹股沟等油脂分泌旺盛的部位少量涂抹就可以了啊，尽量选择温和的氨基酸类的产品。那我觉得这个第一个误区可能很多人都会做错啊。
10: 是的，就是感觉沐浴乳涂满身体的话清洁能够彻底一点。
9: 对，
10: 然后呢整体皮肤也是滑滑的，可能很多人喜欢这样的一个状态。还有就是这个洗干净冲干净之后呢依然是有一些留香的，
9: 是
10: 也是很多人追求的，所以可能就会有过度的过量的去使用这个沐浴乳。
9: 没错，我们每次使用沐浴乳的时候还会觉得如果泡沫太少的话还起不到这个作用啊，必须得泡沫特别特别多往自己身上堆积才可以。
10: 对，感觉打出来很多泡沫，然后清洁会更加的彻底哈。
9: 那下次洗澡的时候大家得注意了啊，不能过量使用。
10: 是的，我们接下来再来说第二个错误的误区哈，沐浴用品长期的不更换。像搓澡巾、沐浴球等一些用品长期呢是处于浴室潮湿阴暗的环境当中，这个呀是细菌霉菌滋生的一个温床，即使个人单独去使用也容易因为微生物滋生引发一些皮肤感染，还可能会破坏皮肤的屏障。那不少人呢就习惯等到用品破损之后呀才去更换，其实呀这类用品最佳的一个更换周期呢是4周啊，基本上是一个月哈。日常使用之后呢需要及时的去晾晒，保持干燥清洁，避免一些微生物的滋生。
9: 那除此之外呢，就是大家洗完澡啊习惯用力的去擦干我们的身体，这个做法也不对啊。那很多人都会用这个毛巾用力的揉搓，认为这样呢能够快速的擦干我们的水分，但是这种做法的话会严重损伤我们的皮肤的角质层，破坏我们皮肤的屏障，导致皮肤敏感干燥，还可能会留下细微的划痕，加速皮肤的老化。所以我们正确的做法呢应该是用柔软的纯棉毛巾轻轻的按压皮肤，吸走多余的水分，保留皮肤表面的轻微湿润。这个时候啊要及时的涂抹身体乳啊，能够更好的锁住我们的水分，维持皮肤的光滑和健康。
10: 是的，一定要注意哈。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下第四个误区，就是洗澡的时间过长。我们刚才也说了，说这个洗个热水澡呀是非常解乏的，那可能很多朋友就觉得哎，我劳累了一天一段时间了，然后泡澡呀或者是洗澡时间延长一点，这样的话更解乏更舒服。那不少人呢喜欢是在浴室里沉浸式的洗澡，动辄呢是超过半小时甚至是更久，但长时间的泡在水中的话会导致我们的皮肤呀过度的水合，屏障功能呢可能就受损了，不仅能会让皮肤变得干燥，还可能会引起红斑、炎症和皮疹。那对于一些中老年人来说的话，还可能会因为浴室缺氧、血压波动引发头晕、晕厥等一些问题。专家呀就提醒大家，淋浴的最佳时间呢是20来分钟左右，泡澡呢也不适宜太长的时间，不要超过20分钟，避免过度的去消耗身体水分和能量。
9: 那除此之外呢，很多人追求啊这个洗澡的水温觉得热乎乎的才好受啊，尤其是在秋冬季节，觉得这样会更解乏。但其实如果我们的水温超过了40度，就会直接烫化皮肤表面的皮脂膜，导致水分大量流失，同时呢还会刺激我们的皮肤血管的扩张，很容易引发皮肤炎症。那如果长期用这样的一个水温的话，还可能会增加心脑血管的负担啊，对中老年人是不友好的。那我们适宜的洗澡水温是应该接近人体体温的，在37度到40度之间，这样做的话呢既能够去清洁我们的皮肤，又能够保护我们皮肤的屏障。
10: 是的，洗澡的本质呀就是清洁和养护来结合，而非单纯的去追求干净。那专家也提醒大家说， 错误的洗澡方式呀，看似是不起眼的，但是呢，会在日积月累当中伤害我们的皮肤和身体健康，反而呢是违背了洗澡的初衷。养成科学的洗澡习惯，避开刚才说到的一些误区，这样的话才能让我们的洗澡呀成为养护身体、舒缓身心的一个好的方式，避免呢因为不当的操作导致越洗越老、越洗越伤，真的是得不偿失呀。
9: 嗯，
10: 所以呢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哈，这日常洗澡呀需要遵循温和清洁、适度养护这样的一个原则，根据自己的肤质呀去调整合适的一个洗澡的方式，这样的话才能在保持身体整洁的同时呀守护皮肤健康，留住年轻的状态。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 家居花样小厂，家装实景串烧，
0: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 耳朵慢慢
0: 快来九零四，我爱我家，我家
1: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0: 爱拼爱拼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1: 好了，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锁定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九零四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2: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大家想要参与到节目当中来的话，欢迎大家继续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鼻塞的一些事儿哈。你像换季更迭日夜的温差比较大的时候，或者是也明显的感觉到哈，虽然整体进入到春季，昼夜的温差还是比较大的，那很多朋友这个鼻子敏感的一些人呀，就进入到了一个鼻塞困扰期。鼻子不通气，呼吸不畅，白天呢昏昏沉沉的，影响工作学习，夜晚的时候呀睡觉更难受，辗转难眠，干扰休息，严重的时候呢还可能会引发头痛，嗅觉减退，让人是苦不堪言。那我们呢也是想着啊，本着大家来到家里做客，跟大家来分享应对鼻塞的难题这样的一个出发点，所以呢在今天我们跟大家整理了一些非常简单易操作的一些实用方法，教大家去摆脱鼻塞的一个困扰，重拾顺畅的呼吸状态。
1: 是的，我觉得说到鼻塞这个困扰的话，我相信大家有很多人都有共同语言啊。这个一到换季的时候，尤其是比如说有过敏性的鼻炎呀，比较敏感的这样的一些人士啊，可能就会觉得啊，一换季就鼻塞，而且晚上睡觉的时候只能用嘴呼吸，醒来呢喉咙也干得冒烟啊，白天也没精神，非常的折磨人啊。那可能很多人都会到换季有过这样的一些情况啊。那么尤其是像老人、儿童和过敏体质的人群，他们会更加容易啊，因为气温的变化、粉尘的刺激等出现鼻塞的情况，严重影响我们的生活的质量。那么相关的这个医生就介绍说啊，这个鼻塞呢大多数是由鼻腔黏膜充血，还有水肿和分泌物堵塞导致的。无需急于用药啊，有一些简单的物理方法其实是可以有效去缓解的，也适合所有的人群，尤其是老人、儿童和孕妇这样的一些特殊的群体。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啊，这个缓解我们鼻塞的这种物理方法。
2: 赶紧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招哈。这第一招呢就是热敷加穴位的按摩，快速的通鼻是没有任何的负担。这个方法的核心呀，就是通过热敷扩张鼻腔的血管，减轻黏膜充血，搭配穴位的按摩来促进血液循环，双重的作用下去缓解鼻塞，这个效果呀是翻倍的，而且呢操作呢简单，随时随地呢都能进行。那具体的操作方法呀，就是啊，取一条干净的毛巾，用温水浸湿之后拧至半干，以不烫皮肤为宜，敷在鼻梁和鼻翼的两侧，每次呢是保持10到15分钟，每天呢可以进行2到3次。那热敷的时候呢，可以轻轻的按压鼻翼的两侧，帮助促进鼻腔的血液循环，让堵塞的鼻腔呢更快的通畅。同时呢可以配合按摩凝香穴啊，这个穴位呢是位于鼻翼外缘中点旁的鼻唇沟内，用食指和中指的指腹去按摩，顺时针轻轻的按揉1到2分钟，力度呀以轻微的酸胀为宜，这样的话是能够快速的缓解鼻塞，尤其啊适合感冒和换季敏感引起的一个鼻塞的症状。
1: 那如果你是在办公室、教室等这些不便热敷的场景的话呢，也可以灵活变通啊。倒一杯温热的开水，温度呢不太适宜过高，避免烫伤。将这个鼻子呢靠近杯口，轻轻的吸入温热的蒸汽，同样是能够达到类似热敷的效果的，可以快速缓解我们鼻腔的不适。那接下来和大家来分享到的是另一个小妙招啊，就是生理盐水来洗鼻。这样做呢能够安全的清洁啊，同时保护我们的鼻腔。这个呢是缓解我们 我们鼻塞最推荐的一种方法，因为它既能够冲走我们鼻腔内的分泌物、过敏原和病菌，还能够去滋润鼻腔的黏膜，减轻充血、水肿。坚持使用的话呢，还能够减少鼻塞的反复，并且不含药物，温和又安全，适合长期使用。那我们在操作的时候呢，只需要去购买一个啊简易的鼻腔冲洗器和专用的洗鼻盐，按照说明书将这个洗鼻盐和温水啊配成生理浓度的温盐水，然后呢将这个鼻腔的冲洗器的喷头啊对准一侧的鼻子，缓缓的冲入温水，让盐水能从另一侧的鼻腔自然流出，两侧交替进行就可以了。那不过要注意啊，这个冲洗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用嘴巴呼吸啊，避免呛咳。同时呢要控制冲洗的压力，防止压力过大引起耳部不适。我们可以每天清洗一到两次，洗完之后你会明显感觉到啊鼻腔的一个通畅，呼吸呢也会变得非常的轻快。
2: 是的，刚才说到的这两个方法哈，其实主要针对的是换季感冒引起的急性的鼻塞。那如果咱们的鼻塞症状持续超过两周，而且在不断的加重的话，或者是伴随着高热、流脓涕、鼻出血等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就应该及时的去就医了，排查鼻窦炎、鼻息肉等一些疾病，避免延误病情。同时呢，在日常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下，保持室内的湿度呢是在50%到60%，避免去接触粉尘、过敏源，还有就是规律的作息，增强免疫力，这样的话能够有效的减少鼻塞的发生。确实哈，简单的两招，不需要花费过多的时间和金钱，就能够轻松的缓解我们鼻塞的烦恼。现在呀，正值换季鼻塞的一个高发期，其实大家可以试试刚才说到的这两个方法，让我们摆脱呼吸不畅的困扰，以清爽的状态去应对日常的工作和生活。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剑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宜店热线5106866。
7: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预警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8: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9: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10: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1: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2: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6: 这里是904交通文艺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爱我家精华版节目。
5: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3: 家居花样小厂，家装实景串烧，
5: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3: 耳朵饿了吗？
5: 快来904，我爱我家，
13: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5: 爱拼爱拼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14: 好了，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15: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那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呢，是在微信中来搜索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添加这个公众号之后呢，就可以发过来您的信息了。
14: 是的，那接下来时间依然和大家来关注啊日常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那接下来要和大家说一个比较尴尬的问题了啊，就是脚臭的这个困扰啊。我觉得可能很多人的话也许稍微都会有一点这个困扰啊。你比如说像我们穿的鞋子如果透气性比较弱，或者袜子比较弱，或者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这一天进行了非常多的运动的话，难免可能会有这样的一方面的困扰，比较尴尬的困扰啊。那这样的一个困扰的话，甚至会影响我们的自信心啊。那今天我们就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几个简单易操作效果显著的小妙招啊，能够让你呢轻松的摆脱脚臭的困扰，清爽出行。
15: 嗯， 说到这个脚臭的事儿哈，我就想起了很多商家他在推销袜子的时候就、
16: 绝不臭脚，
15: 对、推出了这样的一个卖点，就
16: 是
15: 防臭的或者是这个不臭脚
16: 吸汗。
15: 对，这能够看出哈，这脚臭确实可能会困扰很多朋友、那根据皮肤科的专家介绍说，这个脚臭的本质呀是脚部汗腺分泌旺盛，这个汗液呢被细菌分解之后会产生异味，那脚部汗腺呢分泌比较密集，如果咱们穿的这个鞋袜呀不透气，清洁不到位，细菌呢就会大量的繁殖，在分解汗液当中蛋白质和脂肪酸就会释放出难闻的一些异味，尤其呢是在密闭的环境当中愈发的明显。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脚臭呀并非是疾病，多数情况下呢咱们通过科学的护理其实是可以改善的、不需要太多的去焦虑这个事儿。
16: 是的，首先给大家来说过第一招啊，就是一定要科学的清洁啊，因为清洁是摆脱脚臭的一个关键，它关键在于彻底和及时。那每天晚上睡前啊，一定要用40度左右的温水去泡脚10到15分钟，还可以在水中呢加入少量的食盐或者是白醋。食盐的话能够杀菌消炎，白醋的话可以中和异味，增强清洁的效果。那么泡脚之后呢，我们要用干净的毛巾将脚部尤其是脚趾缝擦干，避免水分的残留。那么这个脚趾缝啊是细菌滋生的重灾区啊，潮湿的环境呢会加速细菌的繁殖。此外呢，每天啊更换干净的袜子，每周至少清洗2到3次鞋子，清洗之后呢放在通风处去暴晒，利用紫外线杀菌消毒，从根源上呢减少细菌的数量。
15: 那第二个方法呢就是选对鞋袜，给脚部呢透气的空间。很多人脚臭的主要原因啊就是这个鞋袜的透气性是比较差的，导致汗液呢是无法及时的散发。那专家呢就建议说，选择袜子的时候优先的呢去挑选纯棉、羊毛等一些天然纤维的材质，这些材质呀吸汗性比较强，透气性呢也比较好，能够快速的吸收脚部的汗液，保持脚部的干燥，避免穿一些化纤材质的袜子。这类袜子哈不透气，容易闷汗，加重脚臭。那鞋子方面选择的话，尽量选择真皮、网面等一些透气性比较好的一些款式，避免长期去穿密闭的橡胶鞋、雨鞋。那每天呀穿完鞋子之后，也可以将鞋子呢放在通风处去晾晒一下，这样的话可以在鞋内呢放入干燥剂或者是除臭包，吸附异味和水分，减少细菌的滋生。
16: 那同时我们的日常

0: 分泌啊，加重脚臭。
1: 嗯，是的，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哈，如果这个脚臭伴随着脚部的瘙痒、脱皮、水泡等一些症状的话，这个呀可能就是真菌感染引发的脚气了，需要及时的去就医，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药物治疗，不要自行去乱服药。
0: 嗯，
1: 那刚才呢，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了三个小方法缓解脚臭或者是去除脚臭哈，咱们要去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这样的话能够有效的改善脚臭的问题，摆脱尴尬，重拾清爽。再一次的呼吁大家哈，我们一定要关注一下脚部健康，从日常的护理去做起，让每一步呢都轻松自在。

0: 卧倒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3: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在路上不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韵。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5: 家居花样小厂，家装实景串烧，
4: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5: 耳朵大了吗？
4: 快来904，我爱我家，
5: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4: 爱拼爱拼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6: 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啊来继续锁定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7: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行车在路上，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呢，依然是在微信中来搜索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添加这个公众号之后呢，就可以发过来您的信息了。
6: 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像不锈钢锅呀，还有保温瓶啊，保温杯啊，都是我们日常一定要选购的物品啊。那随着我们健康意识的提升呢，我们在选购这些物品的时候，其实对于材质安全的关注度啊也是逐渐提高的。那么不锈钢锅和保温瓶是不是必须得用 SUS304 才安全呢？那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详细的了解了解啊，我们在这个市场呀，包括咨询业内的专家了解到呢， SUS304 呢是食品级不锈钢的一个主流选择，但是也并非是它唯一的安全选项啊。那同时呢，市场上存在的一些材质造假呀、偷工减料的一些乱象，也是需要我们消费者去重点警惕的。
7: 是的，根据业内专家的介绍哈，说这个市面上食品级的不锈钢锅的主流材质呢是 SUS304。那这种奥氏体不锈钢的标准成分呀是18%的铬加上8%的镍，也就是常说的18-8不锈钢，具备优良的耐腐蚀性，且不具有磁性，能够有效的去抵御日常烹饪当中酸碱物质的一个侵蚀，避免有害物质的析出，因此呢广泛应用于厨房的餐具啊、食品加工设备等一些民生的领域，也成为很多消费者朋友们心中食品级不锈钢的一个代名词。
6: 那除了 SUS304 SUS316 材质的不锈钢制品也是逐渐出现在市场上，尤其是我们的保温瓶、保温杯。专家表示啊，这个 SUS316 啊和在这个 SUS304 的基础之上呢，是添加了更多的一个元素， 那么它的耐酸性和抗腐蚀性也是更加出色的，适合盛放酸性的还有汤汁的一些食物。但是由于它的原料成本和加工工艺也更加复杂，售价的话也是远高于304材质的产品的。那么对于普通家庭日常使用的来说呢，304就已经能够满足家庭的安全需求了。
7: 嗯，那值得注意的是哈，这个市场上呢仍然有部分低价不锈钢制品采用206等一些刺激的材料，这类材质哈耐腐蚀性就差一点了，长期使用的话容易生锈，尤其是接触了醋、酱油等一些酸性物质的时候，可能会出现材质析出，存在健康的隐患。当然这个价格呀仅是304钢产品的一半甚至是更低，容易吸引一些追求低价的一些消费者。专家呢就提醒大家，我们在选购的时候哈，应该尽量的优先的去选择三开头的不锈钢的材质。这个四开头的不锈钢呀是属于医疗级别的材质，性能更优，但是价格呀也更加的昂贵，普通家庭的话无需选用。
6: 那除此之外呢，像这个我们现在的市场啊，其实呢还是乱象丛生的啊。有部分商家呢为了降低我们的成本呢，存在以次充好的情况。比如说啊，将这个SUS201这种劣质材质抛光之后，激光呢打上304的标识，肉眼是很难分辨的。那还有部分产品呢仅标注高级不锈钢、食品级这些模糊字样，没有明确材质的型号和执行标准，涉嫌虚假宣传。那么有检测数据就显示啊，网上十几块钱包邮的304不锈钢餐具，其实超半数是不符合食品级标准的。
7: 是的，除了这个材质可能造假之外哈，这个保温瓶周遭的一个塑料部件呀也是成为安全的隐患点。那专家呢就建议说，消费者呢应该选择知名度高、口碑好的一些品牌产品，这类品牌呢更加注重产品的质量和品牌的形象，塑料部件呀多是采用食品级的材质，可以避免高温下释放有害的物质。同时呢，即使这个产品哈、标注304钢，也可能会存在偷工减料的情况，比如说减少镉镍的含量，采用夹心材质等等。因此哈、在选择的时候，我们尽量去选择值得信赖的一些品牌或者是大品牌，这样的话才是保证自己健康的一个关键。
6: 是，那我们怎么样去能够正确的选购呢？其实呢，给大家几个建议啊。第一个就是要看标识，那么正规产品呢，应该是清晰的标注 SUS304 或者对应它的国标牌号。那食品接触用以及执行标准 JB4806.9。第二呢，就是在购买过程当中不贪图低价啊，低于市场常规价格的不锈钢制品就需要提高警惕了。第三呢，就是做一个简单的检测啊，我们可以用磁铁初步筛查。这个304呢，基本上不吸磁或者是仅有微弱的磁性的。那吸力明显的话大概就是劣质材质了。
7: 是的，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哈，相关的监管部门确实呢也在加强对不锈钢制品市场的监管，加大对假冒伪劣产品的查处力度，规范市场秩序。同时呢，我们作为消费者来说，其实也应该提升自身辨别的能力，摒弃一些低价优先、越便宜越好、越要去购买这样的一些消费观念，我们去重视材质的安全，这样的话才能真正的守护我们自己和家人的饮食健康。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心动声音，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
8: East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2点。
9: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0: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1: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

0: 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1: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2: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3: Ace Radio, Ace Radio。
4: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

0: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2: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0: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原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3: 爱是一种需要，一种缺乏，所以我们都喜欢情歌。不管爱在进行中，还是仍未萌芽，不管你爱他比较多，

0: 薄荷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原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3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4: 沿河路黄金地段，原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5: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6: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

0: 挡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线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2: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4: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5: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0。

我想是你，你想是他，自作聪明的人都不知道。是的，他对你很好，说什么都比我好，也许只是我比较不太懂得欣赏，我要怎么去笑。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色，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3: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4: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5: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6: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7: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

术闻名新风。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我没有机器人的火眼金睛，所以呢好像很难看准一个人的年纪。我记得蔡澜在一本书里曾经说过，有一个外国人向他求助，他说中国的女人其实很难从外表看出年纪，直接问又显得有一些不太礼貌，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判断出中国女人的年龄呢？蔡澜就回答说，一起吃饭的时候，你可以趁气氛热闹的时候带头唱歌，挑老歌唱，越唱越老，看哪些人能够跟得上，哪些人唱着唱着就不唱了，基本上就可以判断出女人的年龄。最美时光，今天我们听歌看年龄，那些透露年龄的组合歌者，哪一个是你当年的偶像呢？

0: 还是会有好几个未实现的梦。
1: 这首歌呢叫做《六十年代》，唱歌的人叫做张艾嘉，她是罗大佑口中的小妹，是李宗盛口中的张姐。张艾嘉的确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偶像，其实她的声音并不算完美，但是在唱歌的时候，她的语气当中有一种少有的平静，那是一种经历过了很多，终于抛弃浮躁，可以享受生活的状态。所以她在歌词里唱着当年的 pose 再摆一摆，虽然也是自嘲的口气。在张艾嘉的电影和歌声风靡台湾的时候，那个时候有很多台湾的年轻人开始以组合的方式集结，九十年代风靡一时的少年偶像演唱团体，你还记得吗？它叫做红海。

不是你我的那一个，他们是因为参加电视选秀节目而进入了飞碟唱片，和小虎队成为同门。当年他们多次和小虎队在一起演出，也成为那个时候人气最旺的青少年的偶像。来听听他们当年的歌故事。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
1: 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0: 这里是最美时光，是钟静。一个笑容能够锁住一段记忆，一首歌有的时候也可以记录一个年代。我记得余佳慧离开的时候，有很多关于她的消息和回忆都回来了。当年她和小虎队唱新年快乐，那是一代人的集体的回忆。他们曾经在我们的床头的海报上盈盈浅笑，也曾经在那个时候大大的半导体里低吟浅唱。多年之后，他们就像蒲公英一样被风吹散，各奔天涯。余佳慧其实就是忧欢派对当中的一个成员，这个组合的名字非常的独特，忧伤和快乐就像是硬币的两面，海报上面永远在笑的那个人就是欢欢，而眼神有些忧郁的他叫做悠悠。小虎队最早的歌就只能够作为专辑的试验作品收录在他们的专辑当中，而当小虎队一炮打响之后，忧欢派对也是迅速的被淹没在了小虎队巨大的光环之下。我们来听听当年他们合作的这第一首歌《新年快乐》。

忧欢派对这个组合在92年宣布解散，随后悠悠退出了娱乐圈，成为了一个平凡的上班族。在那个白衣飘飘的年代，少女少男组合就像繁花一样的盛开，他们路过我们的青春。但是只有接下来的这个组合，他们一直刻在我们的记忆里。霹雳虎、吴奇隆、小帅虎、陈志朋、乖乖虎、苏有朋，当年的形象包装，就连名字听起来都是这样的幼稚和土气。但是几十年之后，我们仍然还是能够如数家珍。听着这些歌，知道我们好像已经老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音乐，那些哼着周杰伦的哼哼哈哈的孩子，可能没有办法理解70后听到小虎队的时候的这种激动。这是来自于小虎队当年的作品《

0: 在给谁撑伞，明明你不安却散发着温暖，当你想放弃哪里来的勇气，可能你是已有没有人。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陵王九，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陵王九，王者归来。
2: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4: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5: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6: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7: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终有蓝蓝的白云天。
8: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时候音乐却打上了年龄的烙印，你听的歌更能够一秒看穿你的年龄。最美时光，今天我们听歌来看年龄，那些可以透露年龄的音乐组合，哪一个是你当年的偶像呢？

80年代那个时候，罗文正宣布金流勇退的时候，他成立的飞鹰唱片后来最大的一个举动呢，就是推出了飞鹰三中，方文琳、裘海正还有伊能静。那个时候不折不扣的，他们是标准的少男杀手。后来他们也选择单飞发专辑，得到力捧的大姐裘海正，她首先第一个发了自己的个人专辑，那是87年的时候，一张叫做《其实不懂我的心》的专辑，名字应该非常的耳熟。可惜这张专辑是雷声大雨点小。第二年，这首歌被原作者童安格重新拿回来演唱，到现在仍然是 KTV 当中的热门的曲目。91年，飞鹰三中也随着刘文正退出娱乐圈而逐渐的解散。后来其中有的转投影视界，裘海正他在事业最辉煌的时候也效仿刘文正选择了隐退。听听这当中，谁是裘海正，谁是刘文正，谁是方文琳，这首歌叫做朋友。

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其实你在 KTV 里点的歌也很能够暴露你的年纪，最美时光那些暴露年纪的歌，我们要听那些年我们追过的组合。流星花园当年可以说是轰动亚洲，捧红了一组合 F4。 你敢说你卧室的墙壁上当年没有贴过这四个人的海报吗？流星花园也让偶像剧正式的登上台面，周渝民、言承旭，大概是2001年的流星花园开始，让台湾的偶像剧慢慢的进入到了我们的视野，有很多很多的回忆成为了我们青春的铭记。你有追过 F4 吗？

0: 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8: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9: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10: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1: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凭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2: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啊。今天要去的这个地儿啊，我个人不太熟啊，不过来的这位嘉宾非常的熟，也是刚刚从那儿回来啊，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著名的职业摄影师和旅游达人刘运泽。这个地方光听名字就非常的小众，而且是小众里的小众，不过这两年呢可以说是蓬勃向上，有很多非常好玩的地方，而且呢它关键一条就非常安静非常干净，它既不是在旅游区的核心区域当中，同时呢对于很多听众朋友来说也不会在自己的自驾游的路线图上啊这个在这个地方停留的时间过久，但是不妨碍这个地方的文旅一直在发力，而且到目前为止可以说是成效卓著，叫做镇江啊，来自江苏。很多朋友对于江苏啊，由于苏超都非常熟啊，一些这个江苏的农村的照片和短视频也是在这个短视频网站上视频网站上非常非常的火爆，说江苏没有农村，或者说你到了江苏你就发现这个农村啊，住宿条件道路交通条件全是小别墅啊，全是柏油路啊。说到镇江呢，其实我们一会儿还要在镇江主城区里面待一会儿，就要到镇江的周边去看一看啊，整个这个城区我们都要作为一个小众的路线图和大家分享。节目一开始先有请运泽和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
7: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运泽。
6: 哎，这一次在镇江呢，除了这个自驾游到那儿去 City Walk 了之外，也是大饱了口福。不过呢，有一种东西呢，就只是

0: 当蘸料用。另外一个得看胆子大不大啊。
1: 嗯，
0: 这个吃的事儿嘛，我们先往后放一放，咱们先聊聊进入镇江之后的观感。你在国内应该好多城市都去过。
1: 嗯，对。
0: 包括一些省会城市，包括一些小众城市，对镇江的第一印象怎么样？你是第一次去啊？
1: 镇江路过过几次，然后专程去过，专程去的应该是第二次。
0: 哦，这次是第二次，
1: 对，
0: 那是几年之前的第一次。
1: 有个三年了吧？
0: 哦，变化还是有的。
1: 啊，变化还是有的。
0: 嗯，我们知道镇江呢，也算是江南的一座古城了哈。
1: 对。
0: 那从这个高铁站出来之后。坐车整个行程一直到酒店落地，晚上吃饭，给你的感觉呢和江苏其他的地方没有太大的差别，就是江南叫什么水城。
1: 其实还是有一点区别。我觉得水城的话，它可能不及像苏州啊、杭州啊这种，但是它是我觉得可以说是江城
0: 啊，
1: 因为它这个长江穿城而过。然后它这个镇江市和它下辖的这个扬州市中间还有一条夹江，就是这一条夹江其实应该也是长江的一个分流，刚好就把这个陆地板块给切割开来了，等于就是形成了一个中心岛，湖心岛，
0: 不错。
1: 对，然后落地之后啊，其实就是下了火车之后，当时是对又落地，当天啊是稍微有一点点这个下雨，然后再一个就是整个城市的感觉就是干净舒适。然后让人呼吸顺畅。
0: 对，长江穿城而过的城市嘛，
1: 对，
0: 非常的不一样。
1: 对，
0: 但是也没有感觉是到了一个小城，还是很繁华，
1: 非常非常繁华，非常繁华，高楼林立。对，而且这个到了这个镇江之后啊，不觉得有农村。你看不出来是农村，为什么？我也听当地的朋友，
0: 也不是。
1: 哎，对，我也听当地的朋友来讲啊，其实还是有乡村。这个区域的，但是呢，所有的这个所谓的乡村人，人家自己都有产业。
0: 对对对，这就是江苏不一样的地方。
1: 对，人家都有自己的产业，不管是就干什么做什么这个生意啊，人家都有自己的产业。
0: 嗯，
1: 然后呢，这些人呢不喜欢打扮，
0: 比较随意，
1: 比较随意，但是呢喜欢盖房子。
0: 就是家里头有很多间房。
1: 对，然后我这一次去呢，也走到了他们很多这个乡村当中去啊，确实是感觉来到了别墅区。
0: 对对对，
1: 啊，
0: 就是他那一点不给人那种到了就是大量的田地也有，
1: 对，有，
0: 但是你看到这个他们的这叫什么来着，自己盖的这个宅基地里的房子，那就
1: 非常好，
0: 两层的算是基础，很少看见一层楼。
1: 哎，对，而且每一年人家都会重新再翻修一下。
0: 是吗？
1: 对，
0: 厉害呀！
1: 时时刻刻保持它非常好的一个状态。然后呢，反正当地的朋友跟我讲，就是痴迷于盖房子，
0: 就是非常热衷于再起一个楼。
1: 对，就隔几年觉得我这个房子可能过时了从外观上啊，或者它的结构上啊，功能上有点过时了，或者是跟我的邻居匹配不上了。
0: 哎呀，
1: 我重新再来一遍，
0: 就给推倒重来。
1: 对对，很有意思。
0: 这个人们老说浙江的农村，你可以去看一看。也有更多的朋友发了很多这个有关江苏的农村这两年的变化，确实非常的大。这也是近远郊的一个区别。当然，你要去特别远郊的地方，可能还是会看到大量的这个田地啊。这个有可能房屋呢不会像近郊盖的那么的这个奢华，但是呢，整个农村的这个水平
1: 对
0: 那是非常高的，
1: 整体风貌看上去十分养眼
0: 啊。对，而且特别舒服，你知道。进到这个乡村之后吧，一方面是要体验这个乡村生活，
1: 对，
0: 另外一方面呢，看到变化之后，就是有一种，就我这岁数的人啊，就是我经常会感到欣慰，就是确实变化很大。回到我们的主城区啊，在镇江 City Walk 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和大家分享主城区的一些这个也不算小地方了，人家在当地那也算是知名的景区了。首先是城市漫步，在这一个镇江市里面，我们可能会有两个地方可逛，一个呢现代气息很浓，另外一个地方呢类似古镇，
1: 对
0: 啊。先说说到了那儿 City Walk 的感受吧，很多朋友对这个 City Walk 都非常非常的感兴趣，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对于自然风光，你比如镇江哪座山我要爬，他都得放其次，先去博物馆，然后就上街拍了。

0: 跑，到处跑。
1: 对，
0: 镇江说是有一个现代，就是比较年轻人爱逛的街区，是吧？
1: 嗯，对。
0: 你给我讲那名字，我还给忘了叫啥来着。
1: 京济路。
0: 京济路。
1: 嗯，
0: 这条街长吗？
1: 不长，500多米。
0: 哎，就500多米。
1: 对，500多米。其实它也是有一段这个历史的啊。
0: 哦。
1: 相当于是历史遗留下来的这么一条路，然后有很多当时留下来的一些建筑。啊，历史建筑不能说是古建筑，因为不是古代的。
0: 啊，
1: 嗯，对。然后这条街呢，慢慢的，这个当地文旅就发掘出来了。
0: 嗯，
1: 然后这个逐步的把这些商户啊，然后有一些非遗的一些这个产品啊，都慢慢的往这条街区去集中。
0: 嗯，
1: 啊，然后也有很多这个街头的这个像小的酒吧呀。啊，这种，然后有一些街头艺人，嗯，
0: 哦，
1: 但其实比较推荐大家傍晚时分去，
0: 黄昏，
1: 嗯，
0: 到晚上
1: 的到晚上，
0: 嗯，
1: 啊，然后他把那个整条街道弄得特别特别漂亮，
0: 嗯，
1: 两侧这个树啊，全部都这个，
0: 嗯，
1: 有这个灯光的一个亮化，嗯，很有感觉，
0: 就是感觉这个树形也出来了，
1: 嗯，
0: 而且呢周围它亮堂，不像晚上逛某些街。寂静虽然是很寂静，
1: 嗯，
0: 但是呢由于过暗有点瘆得慌，
1: 嗯，
0: 现在很多文旅在开发这个夜经济的时候都会对整个街区的亮化做很大手笔的一些改动，
1: 哎，对，
0: 包括一些在比较古旧的建筑前成反差的一种大型的，现在都不是真的那个雕塑泥塑什么的，
1: 嗯，
0: 现在就直接就用那种另外的就是那个东西，什么一只大熊猫啊，
1: 嗯，对，
0: 反正巨大的一些形象来点缀整个街区，嗯，这是来自镇江的一个年轻人这个比较喜欢的街区，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2: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大家好，我是刘潇，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嘉宾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著名的旅游达人，职业摄影师刘运泽，刚从镇江回来。春天去镇江呢，就高铁落地哈，发现当地刚下完雨，还有点凉。
6: 嗯，
5: 长江穿城而过，夹江还这个也在其中啊，就弄得整个这个小城非常的温馨。动不动呢，我要去渡口看一看啊，
6: 嗯，
5: 这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呢，它又是一座江南的城市，这就很不一样了。另外，镇江有一个它自己的古镇，其实现在叫古镇。也有很多年轻的什么文创啊，
6: 对，非常多
5: 都进入了，这个古镇的名字呢，就叫
6: 西津渡。
5: 西津渡，这可能有很多朋友听说过，
6: 其实它全称应该可以叫西津渡历史文化街区。
5: 嗯
6: 嗯，我为什么觉得它可以说是古镇呢？就是因为它也具备一些古镇的一些要素吧。我觉得里面有这个，它不光是一条街啊，它其实是也是一条主街，但是它横着呢。嗯，向外辐射的，还有一些岔路口，里边有很多这个现在的一些比较知名的一些餐饮，当地的啊，当地的这个特色菜，然后还有这个历史文化的一些遗留，包括它这个石板路啊，我是他们当地啊专门辟开了一块，凿下向下凿，
5: 向下凿，
6: 对，然后就是去探。看这个路到底是什么年代的，
5: 就是考古呗
6: 啊，对，然后他专门留出来一个展示的，就是从什么年代什么年代一直到现在
5: 哦
6: 啊，每一层每一层他都给你标注出来，
5: 这跟广州学的吗？
6: 啊，这很有意思了，
5: 他也是拿玻璃给盖上
6: 啊，对，拿玻璃给盖上，
5: 就是告诉你这条街的历史。
6: 嗯，对，
5: 这也很有意思。但是你光说这几条街哈，这个串来串去，我脑子里一下就闪现出来上海那天子坊，有那规模吗？
6: 没有那个规模，
5: 没那么大。
6: 对，我觉得形制是不一样的。
5: 不一样吗？就是它是真正的街，不是里弄连在一块儿
6: 啊。对对对，
5: 哦，是几条街。
6: 它其实以前是一个这个渡口和漕运枢纽。在这个地方，然后现在就遗留下来的这个主街区，然后里面的主要的商铺还是集中很多当地的非遗。有一个很好玩，叫太平泥窖窖。
5: 太平泥窖窖啥意思？
6: 就是它就叫这个名字。然后我去看了一下呢，它是用泥塑，然后这个烧制而成的一些可以发声的这个
5: 可以发声，
6: 对，可以发声，敲击啊，然后当然它现在做了很多功能性的东西和一些装饰性的东西，做成了很多这个吊坠手链。

0: 一些摆件，
1: 嗯，
0: 很好玩。
1: 就是这种古街区，它其实是近代史里面的一些遗留的建筑，
0: 嗯，
1: 再搭配了一些全新的文创产品的勾勒，
0: 嗯，
1: 让这个街区可以逛很长时间。它又不像天津，它又不像那个五大道，
0: 嗯，
1: 让我说就感觉有点像武汉的某些街区的特点，也不完全像，
0: 也不完全像。我觉得还是比较有自己的特色
1: 的，
0: 对，
1: 也是值得一逛的，
0: 对，值得一逛的。而且它在这个街区当中有两处戏台。
1: 啊，
0: 一处就是在一进入街区不远处，嗯，就有一个大的一个戏台，唱一些传统的这个戏曲的。
1: 哦，是传统，
0: 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它古街的那条路上，
1: 嗯，
0: 搭了一个小的戏台，
1: 嗯，
0: 那小戏台上面有，反正我是听不太懂啊，因为这个
1: 这语言确实
0: 当地的方言，然后再加上这个戏剧化的一个处理，听不太懂，但是很有意思，很有韵味，
1: 对。就是这种传统戏曲啊，你透过电视看或者透过短视频截取片段看，
0: 嗯，
1: 都没有到现场震撼。
0: 对，
1: 颜色之鲜艳，所谓的整个不光是文戏啊，武戏，
0: 嗯，
1: 就是那个做派之精美以及武戏里的那种冲击力，到现场看可能就会好很多。而且呢，这种所谓的戏台啊，它多半都有一些交互性，
0: 嗯，
1: 就让大家感觉不是纯逛，
0: 嗯，
1: 啊，
0: 对，
1: 就感觉很立体。我发现现在各地文创都互相学习的紧啊，
0: 嗯，
1: 就是这个地方有戏台，那个地方有什么大型的充气物啊，或者大型的这个现代雕塑，
0: 嗯，
1: 好像都学得越来越好。整个街本来有可能啊，就是我们普普通通的这个街区比较旧，但是就这么一弄呢，就好像古今又产生了一些冲击。目前看，应该这两条街都是年轻人比较爱逛。
0: 嗯，经济路更偏向于年轻人，然后古镇的话，我觉得就面向
1: 外地游客，
0: 外地游客，然后全年龄段吧，老少皆宜。
1: 出片吗？
0: 我觉得挺出片的，
1: 还行。
0: 对，
1: 这个地方白天晚上就没区别了吧？也是晚上漂亮。
0: 我是觉得还是就是下午快日落的时候去
1: 比较好，
0: 对，比较好，
1: 嗯，
0: 然后可以经常可以拍到晚霞。
1: 啊，对，就当地的天气，
0: 嗯，对，
1: 这是镇江两个比较有特色的，都算是街区，
0: 嗯，
1: 我们今天在第二时段说到的这个街区规模是比较大的，而且呢，特色是独有的。这个介绍一下镇江啊，镇江我们都说江南一城市，在江苏，其实人家也是重镇，
0: 嗯，
1: 啊，
0: 对，
1: 你想长江穿城而过。而且呢，好像在镇江市，哦，不行，镇江市不行，好像走出镇江没多远，就有一个不太高的山，
0: 嗯，
1: 就是丘陵了，可以说，
0: 嗯，
1: 可以在上头观长江，这也算是当地的一个旅游项目哈。
0: 对，其实对你，在这个城里的长江的沿岸啊，
1: 嗯，
0: 它会有很多的这个观景点，但是你说在山上看的话，要找一个地方
1: 看，
0: 嗯，
1: 对，看全面的嘛。
0: 对，
1: 有的人说，
0: 嗯，
1: 天津，我要去看海河，那海河边确实漂亮，
0: 嗯，
1: 但是呢，它并不是全景。
0: 哎，对，
1: 它为什么那个后来那叫什么天津之眼，
0: 嗯，
1: 就是在那上坐一圈，你可以看到一整条海河，
0: 嗯，
1: 啊，那在镇江也是在这个。稍微开出一点啊，离镇江稍微远一点的地方，可以这个鸟瞰长江，非常不错。接下来呢，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City Walk 也City Walk 了，这个都去的是古今结合的地方。接下来呢，咱要不然聊一聊这个目前的票根经济和这个火得不能再火的苏超吧。我们大家知道，一提江苏，现在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苏超。
0: 嗯，对。
1: 而且呢，这个文旅对苏超的重视程度和精心程度，是我们现在无法想见的。
0: 嗯，
1: 就是苏超为什么这么火？一方面呢，就是他删去了所有足球运动的商业化的成分，他们重新给他穿了一套衣服。
0: 嗯，
1: 这一套衣服就很本土化了，
0: 对，
1: 大家都能接受。然后呢，怎么能让它延续？恐怕就靠足球赛本身的魔力还是不够的。
0: 嗯，
1: 当地文旅想了很多招，这也是运泽在回来之后向我简单介绍之后，我才知道人家当地文旅怎么想这事儿。
0: 嗯，
1: 确实不光是镇江，我估计江苏其他的这个城市也都这样。
0: 哎，对，
1: 首先对于球迷的优待，
0: 嗯，
1: 另外对于持这个叫什么来着观赛的外地游客，
0: 对，
1: 人家专门有政策，
0: 嗯，
1: 给大家介绍介绍，我都更新成什么样？
0: 嗯，就是这个苏超现在还在进行当中啊。
1: 嗯、
0: 然后我去的时候呢，就有所了解，他对于这个票根啊，有非常非常多的优惠政策。
1: 嗯哼，
0: 然后是这个逐步在这个提升升级、嗯、啊，不光是单单一种，像比如说某一场比赛当中，他可能会针对客队的球迷。
1: 就是不是主场，
0: 对，
1: 人家是从外省来，不是从外省，从另一个城市
0: 队的城市，对，
1: 对就是
0: 对
1: 对
0: 对点对对手、
1: 嗯、
0: 面向对手的球迷，只要您是这个对客队的这个户籍啊、
1: 嗯、
0: 等等，就可以享受景区的免费啊，餐饮的打折呀、啊，啊，
1: 住宿的
0: 等等对住宿的打折呀、啊，嗯，这些、
1: 嗯，
0: 然后再接下来呢，就是会面对其他的这个球迷啊、
1: 嗯，
0: 比如说外省游客，
1: 嗯，
0: 他可能
1: 他也来看比赛，
0: 他可能不光是支持镇江队，或者是真、
1: 啊、
0: 这个支持客队啊、
1: 嗯，
0: 他就是统称为这个外省游客的这样的一些球迷，
1: 嗯、
0: 也会，比如说你拿着这个票根啊，看完比赛结束之后，
1: 嗯，
0: 啊，相应的会有一些折扣，啊，
1: 嗯，
0: 等等这些这个体制上的这个服务啊，嗯，
1: 对对对，这就是在这个长远考虑了，
0: 嗯，
1: 就是每一场比赛都要留住一些人
0: 啊、对，而且针对于每一场，他会提前官方会发布对应的优惠政策，
1: 哦，是吗？
0: 对，所以就是你，我觉得也有一点开盲盒的感觉
1: 啊，就是每次都不一样，
0: 啊、对他每次都不一样，每次都会有升级啊，
1: 嗯、
0: 或者有些改变。如果其实我对于所有的这个客队的球迷也好，或者外省球迷也好、
1: 嗯，
0: 我都是一样的这个政策，
1: 他也没什么新、没新，
0: 对，反倒可能就是很单调了。
1: 对，
0: 他就不利于他后期的搞每一场比赛的相应的一些活动。
1: 哎，这个真是文旅，他是细想过这个事儿。
0: 嗯，对，
1: 就是他要保鲜。
0: 嗯，他并不是说我啊，我这个做一个整体的策划
1: 啊，每年都一样，
0: 每年都一样就可以了，我就按部就班执行就行了。
1: 嗯、
0: 他是每一次、每一甚至每一场比赛，他都有一个独特的
1: 优惠
0: 措施。对、
1: 嗯，
0: 这只是说针对于优惠这个措施来讲的话。
1: 嗯
0: 嗯
1: 嗯，
0: 然后还有我觉得比较好玩的是关于第二观赛点，
1: 第二观赛点，
0: 对，第二观赛点这样的一个说法，其实对于球迷来说，很司空见惯啊，
1: 嗯，
0: 有很多人可能到不了现场，
1: 对呀，
0: 就比如说我们看一些世界级的比赛，
1: 大多数
0: 啊、大多数我们可能在家里或者在一些酒吧、露天烧烤摊，
1: 嗯，
0: 商家会组织看一些比赛什么的，
1: 嗯、
0: 但是呢，在镇江，它有很多商场里面。
1: 啊，
0: 嗯，
1: 这叫第二观赛点。
0: 对，他就组织了第二观赛点，在商场的这个
1: 中心区，
0: 中心区，核心这个
1: 广场
0: 里面，
1: 嗯，
0: 他搭建的，我以为啊，我原来真的以为就是弄一个投影屏啊，或者是比较简易的那种，但人家真的是搭了个舞台，
1: 我就连看带玩儿、
0: 啊。对，连看带玩儿，就中场休息的时候，我当时没等到啊，没等到中场休息。
1: 第二现场也有拉拉队，
0: 有拉拉队，然后有这个主持人。
1: 哦、
0: 有这个带动气氛的加油助威啊，气氛组，然后给大家发这个应援棒。
1: 哦，在第二现场发应援棒。
0: 而且还有什么呢？一些这个餐饮、
1: 嗯、啊，也在现场
0: 免费提供。
1: 哎呦
0: 火！啊，当然是数量有限啊，先到先得、
1: 嗯，
0: 但是是免费提供。比如说一些酒水、
1: 嗯、
0: 啊，比如说一些烧烤类的一些这些食物啊，
1: 对。
0: 所以就是对，所以就是它在于第二观赛场。观赛点，他都能给游客或者是现场的球迷带来这么多服务，
1: 嗯，
0: 可想而知，他对于你真正来买票的这些球迷，这个服务有多么
1: 也就更有吸引力了、
0: 嗯。对，
1: 这个我们因为我们不太了解这其中的一些细节和调度啊，是因为运泽他正好去到在这个叫什么苏超进行过程当中在现场看到了，
0: 哇，对。
1: 就是很多种文旅发力的一些巧劲儿，
0: 嗯，
1: 它不是拙劲儿，要搞一个轰轰烈烈的大活动，
0: 嗯，
1: 它是细水长流，让你永远有一个新鲜度。
0: 哎，对，
1: 这也符合这个江南城市的一个特点，就是老百姓呢、
0: 嗯、
1: 总有一种微微的幸福感。
0: 哎，对，
1: 这是有关镇江啊，我们这一下聊到了这个足球，聊到了这个所谓村超文化。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2: 欢乐也无穷的
1: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十万个冷笑话。哇，请朋友吃饭呢就得吃自助，吃的少的觉得你客气，吃的多的人呢觉得你挺实在，关键啊咱自己省钱呢。大家好，我是别人自己去吃自助血本无归，别人带着我去吃自助老板血本无归的赵林江新瑞。
2: 最近我想了一下啊，为什么专家建议大家晚餐要吃七分饱，
1: 为什么呢？
2: 因为另外三分饱你得用来吃夜宵啊。大家好，我是熬夜就得吃夜宵补充营养才不脱发的酸辣椒真好。
1: 爆笑男女，
2: 我小外甥跟我说呀，他们语文老师每次上课都跟大家强调，
1: 咱班同学啊上课是不能带手机的，知不知道？否则全部没收。
2: 有一次语文老师终于发飙了，一共没收了6部手机，走到讲台上当着全班的面砸了7部。
1: 这个数学啊一直是我毕生的疼痛，要不是高中没学好数学，清华北大随我挑啊。
2: 谁不是呢？别说我们活生生的人了，人工智能都不会。
1: 什么人工智能都不会？
2: 那可不，我跟你说，有一次啊我们大学老师数学老师在讲台上讲高数，突然他的手机 Siri 说话了，
1: 我没有听懂。
2: 今天我们领导走到我办公桌前问了我一个问题，
1: 我说正好啊，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每次我走到你办公桌前你都在看电脑桌面？
2: 就是
1: 电脑桌面有什么好看的？
2: 小辣椒，我今天去第103次相亲，今天和我见面这姑娘啊是一个青春无敌的女孩。
1: 谢谢你啊，第一次见面还送了我一只手机。
2: 你其实早就知道我是买来送给你的吧？
1: 哎呀，知道。
2: 谢谢你没有说破啊。
1: 我能说破吗？
2: 可以说破呀。
1: 破手机，以后不要买山寨商品给女生，真破。老板想吃点什么？
3: 我要火辣的，
4: 爽快的，
3: 过瘾的，
4: 欲罢不能，
3: 开始了就停不下来，
4: 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1: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瑞。
5: 人生永远不服输，
6: 我是红辣椒小猪。
7: 最怕空气突然安静，
8: 最怕同学突然的联系。
1: 没错，老朋友老同学十多年未见，突然有天联系你，他问你
8: 在吗？在吗？
1: 那你的第一反应可能是
5: 恭喜恭喜，是不是结婚了？婚礼我一定去。
1: 或者
5: 恭喜恭喜，是不是生娃了？满月球我一定去。
1: 又或者
5: 恭喜恭喜，是不是要借钱呢？你找错人了。
1: 其实人家只不过是怀念旧友，想叙叙旧，您就别多想了好吗？
8: 人生漫漫几十年，总是不断相遇不断分别，既然有的朋友走散了还有机会再续前缘，也许是一件幸事。
1: 不过吧，这是不是幸事还得自己边走边看边判断。哼，
8: 你的名字我的姓氏。
1: 反正啊，保持一颗真诚的心去交朋友总是不会错的。
8: 那么今天我们就请街头的路人们开动小脑筋，参与今天的麻辣人生调查局。
9: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10: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9: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1: 车嘞，
5: 今儿不是周末吗？
9: 起晚了，
1: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5: 我遇见了外星人，
10: 外星人，
9: 这
0: 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6: 好嘞。啊，我特别怕他们找我，跟我说他们结婚了。联络联络感情，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吧。都喜欢，就是好久没有联系，突然来一句最近怎么样？
11: 可能是想我了吧，然后顺便借那么一点点什么什么的。
12: 我觉得他肯定是想我了，
13: 那肯定是借钱啊。啊，对，因为我就非常有这个亲身经历啊。你像经常那个有很多很久不联系的朋友给我发一个在吗，一般看到这种消息我都不想回，但是最初的时候其实我还是会回的，但我回了以后就是跟我说，兄弟借我10块钱好吗？而且很奇怪，你说如果说借我1000，我可能还会考虑说你家是不是遇到什么急事了，但基本上都是跟我说借我10块我没钱吃饭了，借我20我没钱打车回家了，都是这种理由。
14: 我觉得我平时就是喜欢在朋友圈里面发一些好吃的，如果是10年以后有人来问我，来微信里找我的话，我觉得他应该是想问我朋友圈里发那些好吃的是在哪里吧。
15: 10年未联系，难道他要结婚了让我出份子钱吗？
16: 可能是正好来了有事情吧。
17: 你是属于那种会很热情招待远方来客的人吗？
18: 我觉得看这个朋友是谁，就是如果以前是很喜欢的，就觉得这个人性格很相合，我觉得就可能很多年没有联系还是会很想跟他见面，但是可能有些人就是你以前跟他就觉得玩不到一起去，也觉得怪怪的，那可能就会找个借口说自己不在吧。
17: 表白吧，你就这么自信自己的魅力吗？
19: 当然了，我可是很美的。
17: 采访一下，就如果你一个朋友10年未见突然间联系你，你会因为什么原因？
20: 聚会吧。
17: 啊，就是同学

0: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2: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1: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3: 欢乐也无穷的
2: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辣么会测。
3: 成年之后啊，我一直想来一次环游世界的旅行。哎，有没有正在听节目的去过的朋友请教一下，你们的钱从哪儿来的呢？你好，我是比起一个人旅行更寂寞的，是一个人没钱旅行的酸辣椒郑航。
2: 以前吧，一直以为自己是全世界最美的女人，直到我遇到了迪丽热巴，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是我们俩。大家好，我是因为过于迷茫带来了很多公主烦恼的长天娇秦桧。那作为一个大龄单身女青年，早早晚晚都得步入婚姻殿堂相夫教子的我，最近甚是焦虑。
3: 你具体焦虑什么呢？
2: 焦虑怎么辅导孩子作业。
3: 你可得了吧，你先焦虑一下你怎么找到男朋友。
2: 有个冷知识我得跟你还有大家分享一下。
3: 什么冷知识？
2: 发明家庭作业的呀，是名叫做这个啥啊，
3: Robert Nevelis， 一个意大利人。
2: 哎，你听出来了？
3: 对
2: 啊，对，他是个意大利的教师。哦，他在1905年第一次将这个家庭作业作为一种惩罚安排给了学生，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3: 我觉得绝对是真的。
2: 是吧？
3: 我就说呢，我从小到大我总有一种被惩罚的感觉。但你还真别说啊，辅导孩子作业尤其是数学作业，有个词儿叫做熬夜数学家，知道什么意思吗？
2: 一个喜欢熬夜研究数学睡家呗。
3: 大错特错。熬夜数学家指的是一边是为了辅导孩子的数学作业，一边呢又小心翼翼计算着今天晚上还能睡几个小时的成年人。
2: 哎呦，巧了，我们家隔壁呀，昨天晚上就传来了一阵怒吼，半夜11点多啊，各位，那时候深夜了呀，我只听一个女的大喊，
3: 喊什么呀？
2: 说什么关系？
3: 妈呀，太好奇了。
2: 说什么关系？你哑巴了？
3: 我觉得他们家两口子有事儿，所以到底什么关系？你别卖关子了。后面女的说什么了？
2: 我跟你一样心急呀。我人都快钻到墙缝里头了，我跟你讲。哎呀，这个精彩劲儿啊，
3: 到底说什么了？
2: 什么关系？互为相反数关系呀、啊、
3: 哎呀，数学题呀、啊、
2: 曾经吧，我也为了数学痴迷过一段时间。
3: 有什么成果吗？直接说成果。
2: 我深入研究了微积分呢，现代数或高等数学，我就发现
3: 啊，这你都发现这个项目很难吗？
2: 微积分、线性代数、高等数学，你感觉不出什么吗？
3: 我真的没有任何感觉，很难。
2: 微积分都是一声，线性代数都是四声，而高等数学啊，四个声带都有，还挺美妙的。
3: 你真的非常美妙。要我说呀，我们都理解家长辅导作业的心情，也明白为了子女未来的一种焦虑。但作为一个成年人，我觉得我们应该在孩子面前表现出更稳定的情绪。
2: 哎，最起码你别动手，是不是？
3: 你说不要动手，哼！有一次我给我外甥辅导语文作业啊，老师让我们的孩子写作文，作文题目呢是我想对老师说的话，
2: 挺好一题目呀。
3: 你知道外甥怎么写的吗？
2: 怎么写的呀？
4: 我想对老师说的话。
3: 老师，你写备课一定很累吧？为了挣那点钱，你每天还得管我们，我们还总是写错字。要我是你的话，我早 早就不干了。可是不干这个你还能干什么呢？不干这个你吃什么呢？
2: 这话说的怎么能这么写呢？这孩子真是年纪小不懂事啊！我们要尊敬师长，尤其是老师含辛茹苦的培养我们。
3: 那可不
2: 啊！你小孩不懂，长大就明白老师的伟大了。
3: 我们都是从学生时代过来的，
2: 是
3: 我现在都记得，每次开学呀、我都能回想起放暑假那天我离开学校的时候，那灿烂的笑脸，仿佛就在昨天。
2: 时光这个如梭，白驹这个过隙，不知不觉我们都长大了。变成了孩子的长辈，孩子的家长，
3: 孩子的长辈，孩子的家长，你就得有特有的姿态。每次见到他们呀，形式上的身份感要出奇的明显。
2: 比如说，
3: 见到孩子以后，
2: 作业写完了没？考试考得怎么样？你拿了小红花吗？奖状有多少张了？这些话呢，成为了和他们对话的开场白啊，非常自然啊，行云流水。
1: 辣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5: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1: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就是生活。
6: 你好有味。
7: 下面是我们家刚刚的对话。
8: 妈，你可真白呀。
7: 哼，儿子，妈这还没洗澡呢。
8: 但是妈，你真胖啊。
7: 陆小优的爸爸还关键的时刻接了一句：“
8: 这还没吃饱嘞。”
7: 你说我学个什么乐器才能突出我这古典清雅端庄的气质呢？哦，不要太复杂，因为我比较懒，最好这个乐器能速成，谢谢。
8: 那木鱼。
7: 你怎么可以这样呢？人家是很认真的，你可以说一个真正的乐器好吗？
8: 木鱼怎么不是乐器了啊？那个敲击的节奏感，那是还有敲击的力度，还要表达出自己内心的情绪和情感的。敲得重表示对外物的不满，敲得轻表示你赞赏这个事做得对。轻重重轻，轻轻重，真真扎真真扎，这个表示的是你对于现实社会的不满以及你不屈服的精神。这怎么不是一个乐器了？你告诉我，
7: 敲击乐不一定要是木鱼吧？还有别的没有吗？
8: 没有，就木鱼很适合你。那你就学打鼓嘛。
7: 打鼓可以，打鼓这个我也可以学。
8: 退堂鼓啊。

0: 根据大多数人的人生经验，我发现我很迷茫四个字的真实意识往往是
1: 又不愿意好好努力，又想继续混吃混喝，可眼看着就撑不下去了，我该怎么办呢？
0: 这种状态就是每天都在心急如焚的玩手机，想到未来的问题眉头一皱，又开始紧张的玩手机，
1: 间歇性的踌躇满志，持续性的混吃混喝，捂住嘴巴不让自己哭出声，顺便来了一段 B-box。
0: OK。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0: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3: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5: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剑七出行，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范北余店热线5106866。
6: 投资理财擦亮眼，高息诱惑多风险，非法荐股别上当，正规渠道最稳当。中国银行枣庄分行提醒您，明辨投资风险，筑牢财富安全。
7: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8: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7: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8: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7: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9: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饮王酒，王者归来。
10: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11: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

0: 详询8022-2222-8399-256。
1: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2: 体彩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山东专属超级大乐透58元套餐票900万元赠票活动，截至2026年5月11日，中国体育彩票累计筹集公益金10142亿元，2026年度已筹集公益金341亿元。
3: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4: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0: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1: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这几天我们一直在分享上个月成联会公布的数据啊，简单来总结就是，上个月四月份是中国新能源汽车爆发的一个月，而且取得了突破性的成绩。因为在整体的乘用车销量市场当中，新能源车市占率、渗透率首次突破了60%，但是并不意味着油车就没有市场啊！又有一官方的厂商宣布，他要气电回油。当地时间5月13号，莲花跑车正式发布了全新的 Focus 2030计划，要官宣放弃2027到2028年全系的纯电化目标，转而投向燃油、混动、纯电三轨并行的路线。莲花跑车 CEO 冯清峰也表示，我们已经试过错了，内部没有人再坚持说只做纯电。这还真不一样，你想想保时捷为什么目前阶段也只有一款纯电车在售呢？啊，他还是想保持自己的一些调性，因为毕竟发动机三大件这才是那些超豪华品牌或者是超跑的最重要的卖点。我其实曾经在节目当中也说过，油车并不会被淘汰，最终呢可能会形成这样的一个形态，7:3的态势，电车销售占据70%，然后呢新能源车是30%，而这30%的油车的消费者呢，我觉得会更加趋向于精英化以及专业化的需求去消费。什么叫做精英化呢？说白了就是那些超豪华品牌啊，一些豪华品牌它不会去转向纯电的线路，比方说我刚刚说到的 Lotus 莲花，还有 Porsche 保时捷，不在乎油耗，更在乎品牌的体验以及对于机械素质的专注。而咱们普通消费者买车，那就买电车呗，省钱是吧，体验也好，然后配置也高，就这么简单。除此之外呢，莲花跑车还明确宣布放弃盲目冲销量的思路，聚焦高性能高利润的跑车市场，设定2030年销售目标30,000辆的理性目标，同时推动英国莲花与路特斯科技合并，深化吉利协同降本。我们都知道目前收购方这是吉利，去年莲花跑车全年的销量仅仅只有6520台，同比下滑45.7%，所以官方呢也看到了这样的下滑的趋势。我有改电走电气化的路线，没想到下滑将近一半，腰斩呢。而在欧洲、北美等核心海外市场，销量普遍也收缩了，仅中国市场还实现了小幅度增长，全年营收5.2亿美元。所以没办法，官方必须要拿出自己最后的杀手锏了。莲花跑车曾经一度在国内因为青年莲花的注册，它没有办法再叫莲花跑车，而是改名叫做路特斯。其实这样的情况呢，在国内市场当中还有先例啊，像 Mustang 福特野马，由于川崎野马的注册，抱歉，那商标法明确规定，那 Mustang 你只能够叫 Mustang， 不能够再叫野马了。还好莲花跑车呢在后来的商标工商注册过程当中把这商标给赎回了。刘先生给我留言说，请问10万左右纯电轿车哪款比较适合公司来使用？10到12万啊，公司来使用无非就是里程数会比较多，对不对？完了以后呢，平时可能对于配置方面也没有太多的要求。建议你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吉利星耀8，咱就没必要去买那些比方说配置比较高的像小鹏鹏的 M03 这种车。还有啊，广汽丰田的 BZ3 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前几天呢，我记得保时捷的公关副总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了一句这样的话，有记者问到， 现在有这么多车企设计方面致敬保时捷，你怎么看？他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在这些设计当中我们倍感荣幸，但是还夹杂着些许无奈。谁长得像保时捷啊？你像小米速七、上界 Z7 等等一系列那种 fastback 的 GT 轿跑车，更多的都是冲着像啊帕梅、Taycan 这些设计方向去的。小米速七呢，最近的日子好像也不好过。小米速七的劲敌要来了，有五台全新的轿跑颜值炸场，最低14万起。颜值内卷啊，升级，五款全新的轿跑车即将上市，从车头帅到车尾，细节直接拉满。有的用上了无框门的隐藏式的门把手，都用上了啊，有的玩起了贯穿式的日行灯和分体大灯。同样是 fastback 溜背，同样是犀利的灯组，谁的设计最能够撩动年轻人的心呢？谁又将是引爆下一波消费热潮呢？此前的小米速七已经是向大家证明了，虽然说长得像保时捷，但是曾经也有人说过，谁会介意自己的女朋友长得像刘亦菲呢？但这是为自己辩驳啊。雷军曾经也说过，好的设计是惺惺相惜的，好吧。但是接下来这几款车呢，同样它的设计母体以及雏形可能还是来自于 Porsche 的某款车型。在今年北京车展当中，我首次看到了方程豹的展台展出了三台轿车啊，当然有一款是概念车，但是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比亚迪旗下的个性越野品牌方程豹它也要造轿车了，所以以后不能够叫做个性越野品牌了，轿车怎么越野呢？方程豹的首款轿车名字已经定了，叫做方程 S。 方程 S 预计今年第三季度上市。前两天我去到深圳比亚迪工厂的时候，其实也看到了伪装车，预计确定那就是方程 S。 外观设计上主打一个野性，配备了风暴之眼的前灯，车头呢是采用了相对低趴宽体的设计，车身侧面设计比较修长，整体营造出了猎豹俯冲的姿态。据悉车长5米，车宽2米，轴距3米，我听了太大了。方程 S 车顶上还配备了激光雷达，将搭载天神之眼系统，动力上会采用纯电驱动，将提供三电机的四驱版，最高可达950匹马力，扭矩1200牛米。CLTC 最高续航呢是700公里，并且会肯定搭载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以及闪充技术，完了以后配备云辇 M 智能磁流变悬架以及后轮转向系统，售价现在不知道啊，官方呢也没有公布任何的信息。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乡人送给每位朋友啊。
1: 我是酣畅的六，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2: FM 90.4，早上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1: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我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3: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迪亚诺在给我留言说，哎，浩东，电车10万公里要做什么保养呢？还有就是强制 4S 店保养怎么搞？那就去吧，没办法，因为很多地方它没资质，你电池也做不了养护，所以这是目前新能源车售后的一个痛点，亟待解决，但是目前阶段还没有更可行的方案，因为可能做

作为品牌方来讲，他也出于保守的安全考虑，不会授权给第三方的维修机构去保护，就或者说维护自己的车辆的品牌吧，或者品牌的车辆吧。目前这个渠道暂时没有打开啊。十万公里的话，其实也很简单，还是以检查为主。比方说，动力电池的冷却液这必须要更换了。完了以后呢，制动系统刹车油嘛，这跟油车一样啊，看这个含水量。另外，刹车片也是以检查为准。基本上呢，虽然说有能量回收系统，但是虽然说磨损比较慢，十万公里也可以检查了。还有就是电池的高压系统的安全检测。另外像其他的什么空调滤芯啊、底盘和悬挂的检查呀，这些基础的都是有必要来做的。神龙摆尾他说，哎，要不主持人你聊聊英菲尼迪 FX35 呗。哇，这好久没有听到人说起以及提及这款车了啊，还值得入手吗？没有说什么值不值得。其实英菲尼迪这个品牌呢，曾经也经历过一些在中国市场的蜜月期啊，曾经呢也跟奔驰有过官方的合作，像曾经搭载奔驰 M274 发动机的 Q50L 那还是很经典的，只不过内饰风格方面设计就有点不是过时了，有点超时了。而且我估计你看的是二手车吧，因为 FX 这个系列呢，其实在英菲尼迪的命名体系当中早就剔除了，有一个 FX， 但是它是中大型 SUV， 售价是60多万了。以前的 FX35 呢就被 QX50 给取代了啊，所以您看的我估计是那种老款的二手车。其实 FX 系列那种蜂窝状的中网，我个人认为比新的设计的前脸要更好看一些。二手车的话我不好说值不值得，因为一车一况一放下。如果说你关注 FX 的话，没有那35那不一样了啊。初心啊，您这问题问的也太大了吧。他说油电混合油电混动车怎么样，冬天高速是不是加速慢呢？电池丢得快，发动机又慢了。嗨，不至于啊，影响一下你的纯电续航里程。这套技术已经很成熟了，串并联的电路耦合，这比亚迪 DM8 为代表啊，这套技术真的相当相当成熟，你不用担心了。只不过现在有一个很现实的现状，插电式的混动车以及增程车慢慢的出现了下滑的趋势，不再是主流了。而大家都想明白了，我买带电的，买新能源不就是为了纯电行驶吗？高不成低不就，买一个混动的，我还不如买一个纯电的呢。于是乎，通过市场的表现，插电式的混动以及增程式现在断崖式的下滑，纯电车的涨势是蛮好的。你说的是油电混动啊，我不知道你概念搞错没有，在我的理解范围之内，用词一定要精准。油电混动是上蓝牌的不插电式的，像丰田双擎的那种混动，装在了一个小电池包。插电式的混动，那是既可以充电，可以当纯电来行驶，又可以以用油用电都是 OK 的。您搞清楚这个概念啊。首先最近呢上市的一些新车以 SUV 为主，但是也不乏一些同类型的车，那就是轿跑风的车。刚刚说了啊，小米速七好多隐形的对手已经来了。之前呢是跟各位分享了方程豹要推出轿车了，在北京车展当中已经现场展出了，叫做方程 S。 另外奇瑞风云 A9 有望在今年6月份上市，售价或14万左右，外观设计简约时尚，区别于风云 A9L 它的行政级的设计风格。 A9 主打的是运动基因，采用了同样跟小米速七还有保时捷Take 一样的溜背式轿跑造型，长度呢是4米836，轴距2米9。动力方面有纯电版的车型，当然还有增程版的两种动力啊。此外，名爵 M07 也将会正式的上市，目前已经公布了它的售价区间15到20，有望第三季度上市。外观采用了全新的设计，然后定位呢是中型的轿跑车，车长也都是差不多4米8的样子，然后轴距呢是2825，单位是毫米啊。M07， 也不能这样 ，MG07， 它的安全辅助驾驶将会搭载 Momenta R7 的高阶安全辅助驾驶方案，并且提供激光雷达加X7 自研大模型的专属芯片，都是这个价位区间的15到20。另外，银河 TT 售价区间也已经公布了，15到20万，有望三季度上市。
这呢也是一

0: 个有着小米速七即时感的车型，颜值在线呢？怎么这类车都说叫颜值在线呢？就长得像小米速七和 Porsche， 就都颜值就过关了吗？另外，让我一款最看不懂的车型 ，Smart 精灵六号。你 Smart 就好好造精品小车嘛。现在 Smart 的车是越造越大，完了以后，精灵六号呢会在六月份上市，预售价189,900起。你听听它的尺寸啊 ，Smart 以前给我们的印象就是小个头，然后呢城市当中穿行无压力。但是 Smart 精灵六号车长达到了4.9米，轴距2.926米。我想反问一句，这还能叫 Smart 吗？其实这些车呢，我在今年的北京车展当中都已经看到了，有幸看到啊。但是离他们上市的时间还有一段的时间，我不知道到时候小米速七会不会有压力哎，因为你的售价会比这些定位15-20的区间的车型要贵不少啊。到时候看吧，市场的竞争格局会有什么样的改变？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MPV 市场的行情。2026年四月份，国内乘用车市场竞争是持续的升温 ，MPV 市场细分赛道迎来了新一轮的格局洗牌。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啊，我们绘制了 MPV 车型的销量排行榜，其中呢，魏牌高山持续发力，稳居榜单前三；小鹏 X9 也以亮眼的表现，成功排进了前十。从榜单当中，我们简单的聊一下啊，四月份 MPV 市场当中销量最高的车型。冠军是谁？不是绿牌车，是一台蓝牌车。不用我说，你应该知道是谁了吧？要么就是 GL8 呗，要么就是塞纳呗。没错，还是塞纳。月销量是6542台，这款车已经连续多个月隐居销冠的宝座了。用户买它图的就是省心省油，车辆全系标配双擎。对于不太能接受新能源的父辈群体来说，塞纳无疑是不二之选。新车指导价呢是29.98万起，优惠之后来到了23万的区间。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2: 由实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3: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4: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90.4 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行走，复杂的世界始终如一的关怀。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温暖人心的频率，走走停停的路上。

好的，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 FM 九零点四早上交通广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欢乐晚高峰的音乐时间，我是雨思思。这一时间段呢，依然是送上好听的歌曲，陪伴大家在路上。在今天的第一首歌里面呢，相信这首歌充满了很多朋友的青春回忆。时光悄悄改变了我们的习惯，从以前的爱分享、爱感慨，如今慢慢学会沉默内敛，对待一些朋友的态度也是我们成熟的模样。一起来听到这首由刘若英演唱的《后来》。消失

在年少时，或许我们朋友圈里都会刷屏，会有一些感慨，会有一些分享生活，但从什么时候开始习惯了低调沉淀呢？不再频繁地发朋友圈，学会把情绪给藏在心里，和自己好好相处。让我们收听到这首由毛不易演唱的《消愁》。

看朋友圈就像回望一段旧时光，看到别人的烟火日常，也守住自己的内心平静，不喧嚣，不张扬，淡然自若。让我们收听到这一首由杨宗纬演唱的《初爱》。

首杨宗纬演唱的《出爱》，带我们回到了那时候爱发朋友圈的时间。那么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更是能够拉回我们的思绪，是由薛之谦演唱的一首《认真的雪》。希望大家能够在生活当中安安静静地过好自己的生活，不再刻意迎合。

岁月往前走，心态也是慢慢的平和下来，刷不刷朋友圈，发不发动态都无所谓，自己舒心自在就是最好的生活状态。那在接下来的这首歌里面呢，稍作停留，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由张敬轩演唱的《岁月静好》。

0: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
1: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7点。
2: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5: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6: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2: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3: Ace Radio。Ace Radio。
4: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5: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6: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7: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8: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9: 我一个朋友，3年前认识他的时候，他还不像现在这样消瘦。

几条微博，记录着自己的生活。他总是一个人过着没事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

薄荷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

0: 刚刚好。
1: 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中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5: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畅述文明新风。
0: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TB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8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90.4 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

0: 文艺广播，
1: 乔装 Communication Radio。
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

0: 浓淡时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S Radio。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0: 山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畅述文明新风。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9:00。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差点犯罪，我用酒杯风味干掉这一杯，我和你今生无交界，你摆出你的坚决，

0: 外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欧海术式随心选，3795999。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

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有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张靓颖。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主播互动。2014年，张靓颖签约索尼音乐，这个时期的张靓颖可以说是更加的国际化。张靓颖与大肖恩合作，为好莱坞科幻电影《终结者：创世纪》演唱全球主题曲《战斗阴影》。该曲由 Def Jam 唱片负责在亚洲以外地区发行，并随影片在全球范围内播放和推广。张靓颖因此成为首位演唱好莱坞全球主题曲的亚洲歌手。战斗阴影从创作结构到录音成效再到制作精细程度，是同电影《终结者：创世纪》之间高度一致的风格定位。歌曲整体编排恢宏大气，强劲有力的演绎使歌曲充满了磅礴气场。而张靓颖的声音中有类似车转速换挡的机器声，是腔体闭合良好与边缘发声的结合，展现了暗黑电子系的魅惑。充满未来感的编曲搭配张靓颖参与创作的歌词，展现出无惧未来、勇往直前的精神。大肖恩加入的 rap 元素也让歌曲更具流行性和多样性。歌曲跨越了语言和发音，使细腻与爆发力并存，在冰冷殿堂感的电子节拍里爆发出炙热如火的激情。

开启国际化之路的张靓颖还为美国电影007幽灵党演唱了中国区推广曲 Writings on the Wall， 并推出与 DJ 提亚斯多合作的百威风暴电音节主题曲 Change Your World。而与原唱萨姆·史密斯所演绎的 Writings on the Wall 不同，由张靓颖亲自操刀改编的 Writings on the Wall 充满豪情，在原有的大气磅礴中增添了自己独有的声音魅力，真假音的灵活切换让歌曲与原版有着不一样的独特质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2017年，张靓颖现场演绎《女神之舞》的演出视频在欧洲多国引发关注，其中法国媒体《名利场》在网站首页推荐其演出视频，西班牙《邮报》用一个版面的篇幅刊登专题评论文章《中国流行音乐走向世界》，歌曲作者艾瑞克·塞拉公开发文称赞张靓颖演出表现。《女神之舞》是吕克·贝松执导的影片《第五元素》中的插曲，歌曲是由两部分合成，前面一部分是选自意大利咏叹调《香烛已燃起》，后面较为欢快的一部分叫《女神之舞》。原演唱者是阿尔巴尼亚女高音歌唱家英瓦·穆兰，歌曲低音部分声音是电脑合成另一个男歌唱家的，其跨度超越4个8度，某些地方的真假音飞速转换，或者瞬间2秒之内要完成3个8度的连贯跨越。女神之舞最难的地方不在音高，难度在于换气。就这首歌曲本身而言，其极具创新的表现技法就足以使这首歌曲令人难以忘怀。主声部为美声唱法，但是配器和配乐却是地地道道的流行元素，张靓颖的翻唱以她优美的音质足以打动每个人的心。听到高潮处竟恍若觉得世界上最美妙的乐器莫过于人的声音，张靓颖那出色的演绎将人声同乐器结合到了一起，使人觉得不再有主次声部之分，就像她精灵般的咏叹调，关上灯听如丝般的歌声在屋里扶摇直上，一切的情绪都随之而去。

而一首808电子音色绽放出浓烈与张扬色彩，令人耳目一新。该曲由 House、R&B 等不同元素架构出来，带着潮流意气与国际范儿的风范。张靓颖用动感与个性的音色来电听众的视听感官，让人随着旋律去律动身体。而该曲采用 EDM 加 Vocal 的形式，通篇选择中快板节奏，放弃了欲扬先抑的歌曲程式，很适合全英文的歌词。点题的 My Heart is Beating Like an AOA 将心跳比作808古典，也是巧思独运了。张靓颖将808的发音 AOA 特地的断开，将最后一个 8 处理成中文拟声的 Hey 或 Hi， 形成一种喊麦的感觉，现场感呼之欲出。也因此他成为首位出席美国公告牌颁奖典礼的华人歌手，并受邀在纽约接受 Billboard Live 的人物专访。其亮相公告牌奖的造型被美国专业时尚网站 Refinery29 评选为最佳造型之一。

我不再作为陈少琪原创音乐剧《爱在星光里》主题曲，是一首特别舒缓的、充满青春回忆的歌曲，由作曲家金培达作曲，甘世佳填词，韩国制作人进行编曲。其大气的百老汇式编曲风格为歌曲增加不少舞台感。歌曲清灵的旋律里有一种淡淡的忧伤，张靓颖更是以音乐剧女主角的角度，将哀怨与伤感到坚强与呐喊跌宕起伏的情感过程演绎得淋漓尽致。张靓颖献唱的这首《我不再》是女主角小柔决定要离开与她一起长大的伙伴童飞，同时发现当年父亲遗弃她一去不返的秘密时，在绝望中唱出的一首歌。歌曲前半段在淡淡的旋律之中，张靓颖用哀怨伤感的嗓音一点一点地把情绪推向高潮，在副歌部分通过弦乐加钢琴的伴奏烘托，张靓颖人声也随之变得更加的强烈，像是把心里的委屈感和愤愤不平一下全部倾泻出来，充满力量。这是女主角小柔在绝望之中对命运的呐喊，也是张靓颖在经历了一段悲痛之后的觉悟和自我崛起。那股力量如同在黑暗的缝隙中投射进一束光，那么炽热，充满希望。我不再不单单是张靓颖为音乐剧《爱在星光里》献唱的主题曲，也是对她青春路上的伤痕的一次感叹与缅怀。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张靓颖。下期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分享张靓颖的音乐历程。节目最后送出这首《我不在》。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2: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2: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4: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5: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6: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5: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5: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6: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7: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8: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9: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7: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5: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0: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行业的高速发展告一段落，不少大厂人主动或被迫地离开了高速公路，转而投奔更稳定的国企，他们也管这叫做上岸。在这个时代，人们似乎有上不完的岸，幼升小，小升初，中考、高考、考研、卷实习，好不容易才进了大厂，如今他们再一次放弃了旧岸，把目光投向了新岸。然而当两种工作塑造出的印记、思维、生活方式相碰撞，人们要经历怎样的转变，又会获得哪些好处？在岸的转换中失去的又是否只是高薪？最后他们是会庆幸还是后悔？这些都关乎一个核心命题，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本期城市树洞，我们来关注在国企上岸的大厂人。

赵夏已经很久没见到这么美的夕阳了，金色的光芒在远方炸开，毫无顾忌地涂抹了整片天空。太阳的余温照得身心都暖洋洋，越往远看光亮越盛，天际线处已经红得发紫。红得发紫，这可真是个好兆头。那是赵夏从一家短视频大厂离职的第一天，工作的重担卸下，浑身轻快的像是要飞起来。29岁的女孩忽然恢复了小学生心性，迎着夕阳一路蹦蹦跳跳地回了家。然而接下来的半年，赵夏再也没有如此轻松过。为了找到一份国企的工作，她投出了70多封简历，参与了10多场笔试面试。失业的恐慌，30岁即将到来的焦虑，让她瘦了20多斤，原本饱满的脸颊凹陷下去，肋骨在胸腔处凸起，根根清晰。2021年，因为工作压力过大，身心难以承受，赵夏在冲动之下辞掉了工作。尽管拥有985硕士学历和还算漂亮的工作履历，但环顾四周，留给他的选择也并不多。去其他大厂还是一样的用命换钱，去小公司薪资降级还不稳定，考公务员竞争激烈，年龄和专业都不占优势，创业又还没攒够本钱找好赛道。思来想去，赵夏觉得到国企工作可能是为数不多的好处。

出路。虽然薪资肯定不如以前高，但胜在稳定。还有什么比稳定更重要的呢？更何况朝九晚五双休俱全的生活更是诱人。赵夏的选择不是个例，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大厂职员选择跳槽国企，他们大多在过去十几年间被互联网的高薪、开放、自由、机遇等优势吸引，一头扎进更新潮、更具想象力的职业之中。然而，当财富的浪潮不再风云涌动，留给普通人的生存空间也越发逼仄，收获与付出的时间、精力不成正比，无休止的加班与内卷却看不到上升的希望，甚至在降本增效的刀口下，连保住工作都成了残酷的大逃杀。在浪里扑腾久了的人会更向往岸的安逸，这时相对稳定、对职场人士更加友好的国企成了不少大厂人心的奶与蜜之地。刘思哲就发现，最近两年身边准备跳槽国企的大厂人越来越多。2013年毕业进入互联网工作的刘思哲，经历了整个行业从野蛮生长到繁花似锦，再到江河日下的完整周期。行业的高速发展给他带来过许多成长与红利，例如曾经开放的工作氛围，一段从零到一搭建新兴业务的经历，一个中层管理者的体面职位，更实际些的是一套北京市区无贷的房子。但当浪潮不再能激荡出新的水花，而是向从业者头顶淹去，他渐渐有了溺水的感觉。领导的压力、工作的辛劳与评价体系的严苛，让他患上了抑郁症。最严重是只有几岁的女儿都能看出她的异样。妈妈，你的眼神怎么总是直愣愣的？为了将自己从水中捞起，获得喘息，刘思哲也开始向岸边游去，四处寻找国企的工作。只是投了半年简历，他只收获了一个工作机会，薪资还低到他难以接受。很久之后，他才从朋友处了解到，尽管不少国企也希望吸纳互联网人才，为企业注入新的思维与活力，但由于涌入的人过多等原因，上岸的难度也在不断提高。有些地方会要求学历，比如和我同时入职的都是硕士，年龄门槛也有隐形标准，大多卡在35岁。最终又投了半年简历，刘思哲终于找到了一份相对满意的国企工作。尽管薪资只有原来的40%，但这份工作足够稳定，下班和双休时间还几乎不会被打扰。放在以前，这是不敢想象的事情。眼看身边许多同行朋友工作合同到期后都没有被续签，不知将被浪潮冲至何地，刘思哲觉得自己还算是比较幸运。之所以对离职那天的夕阳印象深刻，是因为在大厂工作那三年，赵夏几乎没见过夕阳。无论外界阳光普照还是凄风苦雨，他都如同一根钉子般扎在恒温的办公楼工位前，有时偏头看看窗外的光线变化，有种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的恍惚感。最开始加班是自愿的，甚至是荣耀的。刚入职那一年，他也的确会被一些瞬间击中，例如一次做用户活动时，接触到一位22岁的女性卡车司机，会叫他们哥哥姐姐，很认真地发了一大段话，说感谢哥哥姐姐，让他有机会通过直播多赚一点生活费。可当最初的新鲜感褪去，工作露出了琐碎繁重的本质。2019年公司年会时， CEO 正式提出了追求极致的企业文化，而这句话落到普通打工人身上，变成了一个方案反反复复修改无数次，一周要开 N 个复盘会议，有时半夜2点突然被拉进工作群，对其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有段时间他连续2

个月每晚11点才能从公司离开，在后场村明如白昼的加班灯光中梦游般的回到家中，累到生理性的大哭。赵夏曾经告诉自己，不要想那么长远的事情了，什么理想情怀都太奢侈了，先熬今天的工资，不想明天的挣扎。直到病历单上胃溃疡、3.5中度反流、重度焦虑的文字提醒他，真的不能再熬下去了。他恍然明白，为什么很注重口腔清洁，嘴里还常出现奇怪的味道，为什么失眠时总能听到心脏里像是有水流动的声音，为什么总是控制不住的烦躁、坐立难安，想摔碎手边的东西。而当外部增速减缓，带给大厂工人内部的不只是内卷式加班，还有越发严苛的评价体系，日渐收缩的上升渠道和由此带来的自我怀疑，这时人的挣扎就会更加激烈，却徒劳无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

0: 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关注从大厂离开入职国企的这个群体。

2015年，刘思哲入职了一家大厂的新业务部门。快车道那几年，能赶上从零到一的大项目是很难得的，也比较好拿结果，所以我每一年都会晋升，速度非常快。但等到2018年，经历了结婚生子，重新回到工作岗位的刘思哲，却刚好赶上了转折点，行业逐渐饱和了，用户增长没那么快了，创造性的事情基本也都做完了，蓝海变成了红海。有些难以适应工作节奏的刘思哲一度怀疑是生育让他赶不上周围人的成长速度，给自己的压力很大，因为一件事做不好，领导会归结为你不行，而不是他的策略不行，这件事不行。在大厂的最后时光，刘思哲一个人承担了两个模块的业务，经常没时间吃饭，导致身体暴瘦，巨大的工作压力也造成了他的抑郁症复发。我是那种越说我不行，我就越要证明给你看的性格，这就很容易被 PUA。 领导对我的反馈永远是你没做到我满意的程度，也不会给我更高的绩效。一位大厂资深 HR 对此逻辑深感熟悉，其实越是踏实肯干的员工越会得到中等评价，因为这样既不会让你晋升太快，又会激发你更加卖力的工作。而大厂外包员工陈勇是在一场惨烈的裁员之后才猛然发觉自己甚至都没资格进入这套评价体系之中。2021年，陈勇以外包身份入职某大厂后，很长时间甚至没有得到一个工位，总部人太多了，领导说坐不下，让我们拎着电脑挨个楼层看看，哪里有空位就先坐下办公。临时的日子过了小半年，到了2022年初，陈勇忽然发现办公区的空位变多了，经常一下子空出一排，后来他才知道是因为裁员。一次找工位的过程中，陈勇看见了一个诡异的景象，前一天那层楼还坐得满满当当，第二天再过去只有灯光亮着，座位上空空荡荡，自己所在的业务线也在不断裁撤，而且是一座城市一座城市的灭掉，那种不知镰刀何时落下的恐慌笼罩着陈勇。他开始在工作时止不住地冒冷汗，手滑到捏不住鼠标，最后也没有人专门向他解释是为何被裁员。接到业务线解散的消息后，他需要做的只是和其他人一样从工位上消失。历经7个月的寻觅，最终赵夏在老同学的内推下进入了青岛的一家国企。他匆忙收拾行李离开北京回到老家，父母对他的选择十分满意，找工作时每天一遍的关心结束了，尽管薪资只有此前的1/5，但看起来更加稳定靠谱的工作让他第一次得到出息了的评价。只是入职国企的第一场饭局上，赵夏心中五味杂陈，那时他刚刚办完入职手续，还没弄清楚具体工作内容，就被领导通知晚上聚餐，并且特意强调上面的大领导也来，你们好好准备一下。赵夏思索了一个下午，没搞清楚究竟要准备什么，最后偷偷溜到便利店买了2瓶解酒饮料塞进包里。晚上聚餐时，吃饭的桌子大到看不清对面的人脸，这和他过去的经验相去甚远。以前在大厂和同事吃饭，大家最常去的是小酒馆和烧烤店，7-8个人挨在一起最适合低声交流吐槽八卦，而等到大领导入座，所有人都像跟弹簧一样噌的一下站起来，弯腰点头微笑，赵夏才恍然意识到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要从此刻开始了。那场饭局尴尬到赵夏不敢仔细回忆，却又始终萦绕在他脑海里。先是部门领导引用李白和苏轼的诗句起身致辞，紧接着又上赵夏和另外2名新人做自我介绍，这时赵夏才明白准备一下的含义。前面的大哥是另一地区调来的同事，先是赞美了领导的文采，再是谦逊地讲起自己的经历，最后干了一小杯白酒感谢大家的款待。
到赵夏时，他只感到一阵莫名的尴尬，干巴巴地讲了两句过去的工作，又学着大哥的样子喝掉了面前的酒。唯一让他感到安慰的是，坐在他旁边的应届研究生也和他一样不善言辞，这让他显得没那么突兀。两人红着脸挨过了整场饭局。和赵夏一样，周杰宇刚从大厂跳槽到国企时也有些难以适应。那是他入职第二周，因为连日阴雨，为了方便，他光脚穿了一双勃肯鞋来到单位，却发现走到哪里大家都会特意抬头看他一眼。最后旁边工位的姐姐提醒他，以后不要穿拖鞋来上班，太不正式了，领导看见会不高兴。以前在互联网公司上班，看到穿 JK 制服穿超短裙的都见怪不怪，但在国企完全是另一种生态。为此周杰宇特意更新了一遍衣柜，裙子要过膝，鞋子不能露脚趾，以前常背的 LV 和 Celine 包也装进了防尘袋，换成看不出品牌的黑色皮包，不想太张扬了。而等到入职第四周，周杰宇已经摸清了周围同事的家庭成员及其工作单位、兴趣爱好，甚至谁家的房子是涨是跌，孩子学习成绩上升还是下降，我都知道了。那是一种过于紧密透明的同事关系，因为大家常年在一起工作，几乎没什么个人隐私。而在大厂，同事们顶着花名来来往往，连组建个微信群都在严密的监控之下，有时知晓真名已经是够铁的关系了。

0: 诚心诚意，
1: 记录一言，
2: 报诚守真，
0: 信其屯于，
3: 不言而信，
2: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4: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0: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5: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6: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7: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带着大厂的工作烙印进入国企，在最初的适应期后，一些藏匿更深甚至让人难以预料的问题也在慢慢展露出来。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在国企上岸的大厂人。

个从大厂进入国企的人几乎都会经历一段适应期，不仅包括工作内容的转换，更包括工作对个人生活、思维乃至价值观的塑造。刚入职国企时，刘思哲还不太理解为何申请电脑、开通账号权限等手续要花费一周时间，互联网公司会在一天之内把所有流程办完，方便人第二天就开始工作。在工作一个月后，他逐渐体会到国企更多的是追求质量第一，不要出错，而不是速度第一。例如在互联网公司，快速上线一个产品有 bug， 那就改呗，也不影响什么。但在保险或者银行领域，一个系统有 bug 可能导致很严重的后果，所以有时遵循规则是很必要的。互联网让所有事情都加速了，总希望在一周内做完一个月的事情。像是直播带货，就是缩短消费路径，刺激人快速下单。而实际人的工作与生活真的需要这么快吗？仔细想想，其实也不一定。35岁年龄危机是一个门槛，因为在最高点买了房子，面对每月10000多的房贷与不知何时就会被裁员的动荡，在大厂的34岁的李文华患上了抑郁症，最严重时甚至控制不住的在许多人面前痛哭。为了结束这种状态，他将目光投向了国企，招聘的领导希望他的大厂背景能给一潭死水的团队带来些改变。可等他入职后，周围的同事却明里暗里地提醒他不要太卷，他们会直接过来问我打算什么时候下班，因为听说大厂下班很晚，怕我影响了他们稳定的生活。另一方面，领导却天真地认为招一个大厂人就能支撑起一个项目，他没意识到这个项目最起码需要十几个人来做，只有想法又对具体的工作没什么认知。一通折腾之下，李文华发现自己的状态已经从极度焦虑转变成了迷茫空虚，人生都没有什么意义了。而在如愿进入国企后，陈勇也才发现有时面对一个巨大的体系，个人的价值是不重要甚至畸形的。他曾有着一段堪称神奇的工作轨迹，大专毕业后，他在一家洗车店做车辆保养工作，偶然结识了一位地产公司的小领导，看他处事成熟，能说会道，将他招进部门做招商工作，从此他才拥有了一份体面的白领工作。但在进入国企后，他发现自己的能说会道显得有些格格不入，直到同事在一场交心酒后提点他，我们是甲方，合作对象十几年没换过，不需要你打点关系，要想有发展更要紧的是取得领导的信任，例如你知道你的领导在饭局上爱喝什么酒，能喝多少，喝完是想赶紧回家睡觉还是组织下一场活动吗？周杰宇则是在入职国企一年后才认识到，工作不仅与薪资、个人发展、生活状态挂钩，还会缓慢地影响一个人在社会关系中的处境。他是因为同在大厂的丈夫开始创业，才决定从大厂离职的。那时候觉得一个家庭总是需要有人用更多的时间经营，用稳定的收入托底，但薪资降为原来的1/3后，他忽然意识到自己失去了金钱支配的自由。以前过得还是挺潇洒的，5000块钱的美甲卡说付就付了，剪头发宁愿等2个月也要花600块钱预约明星发型师。但那天晚上我想给家里买个1000块钱的柜子，想到这占了我工资的10%，居然下意识地想跟老公商量一下。
一次和大厂的三位好友聚会，大家选了较远的度假山庄，想想吃饭住宿要均摊700-800元，他觉得有些不值，最后抱着听听行业最新动态的心思去了，却发现自己根本参与不进话题，那种状态还是挺痛苦的。原本我和他们一样，每天聊的都是股票、期权和套现，现在这些东西离我都很遥远。更细碎折磨的变化出现在亲密关系之中，因为原本在大厂的人力部门，她可以在工作过程中第一时间了解到丈夫部门的情况，为她提供一些消息，但现在我的价值好像消失了。她和丈夫有关工作的讨论也越来越少，你会发现在不同的环境下，大家是很难互相理解的。我不理解她为什么对公司每天的支出忧心忡忡，只觉得创业肯定要付出成本啊。她也不理解我为什么每天都在想怎么和领导汇报工作，只说这和你以前做的不都一样吗？一次闲聊中，丈夫不经意地提起，现在时间宽裕了，或许可以考虑要个孩子了，这让周婕妤感到恐慌。我的时间是宽裕了，那你呢？一阵争吵过后，她开始用等你公司稳定下来和今天太累了想喝点啤酒为借口，暂时拖延了备孕计划。

回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

工作带给人的印记是会缓慢变化的。这是赵夏在入职国企两年后的感悟，他开始习惯于下班就走的日常。最开始五点下班会觉得恐怖，夜晚还那么漫长，我怎么能不工作？这样是不是就被别人落下了？但现在他学会了慢一点，享受生活，去看一看大海，探一探店，陪父母聊聊家常，剩下的时间还足够学一阵英语。有时人的成长不一定都在工作之中。略显传统的职场环境也逐渐适应了。其实只要提出不能喝酒，不会有人。

胜券，也不会有人批评我不合群。一次母亲肺部查出有些异常，她需要请假带母亲去复查，领导二话没说批了假期，同事知道了还主动给她介绍了熟悉的医生。以前请病假她都会有愧疚感，觉得自己耽误了工作，发烧了还要盯着电脑看有没有紧急需求。最夸张的是，听说有个同事回家参加亲人葬礼还要带着电脑随时待命。现在想想，那种环境是不是已经有些病态了？有思者也是在入职国企半年后，感受到了工作与生活边界感的重要性。他终于有时间全心全意地陪女儿练钢琴、学跳舞，计划家人出游，而不用不时查看工作消息。有时间做瑜伽、健身。现在我的体型是大学毕业之后保持得最好的，就连皮肤都变好了。在进入国企前，他也曾对陌生的环境有过许多担忧，会不会说错话，会不会让领导有成见。但在真正经历了之后，他才发现许多困难都存在于想象之中。其实技术条线的人都比较单纯，基本没什么应酬，同事的学历素质都很高，而那些不能改变的事情，例如职级关系的严苛，其实在哪里都一样。他对一个帖子记忆深刻，一个3-2职级的人吐槽说，我一个3-2的人要听你一个2-2的人说我产品策略有问题吗？但凡是职场都会存在这样的特征，就像阿里也有被吐槽了很久破冰文化。重要的是人要想清楚自己究竟想要什么东西，有什么底线。陈勇则是在一场场酒局一次次揣测领导究竟喜欢吃什么菜系、唱什么歌曲之后，逐渐明晰了自己的底线。他开始怀疑自己被破格招进国企的原因，不是过去的职业经历丰富能够胜任工作岗位，而是自己看起来在社会上混了很久，太油了，适合伺候领导。因为学历原因，他始终被隔绝在体系之外，在大厂是外包员工，在国企是合同工。明明我们做的都是一样的工作，但薪资待遇、未来发展差的不是一点半点。这一次他决定跳出外界定义的体系，他筹划着等到3年合同到期，自己攒下些本钱和资源，或许可以创业做点事情，哪怕是学个手艺、摆个小摊呢。如果要用尊严换体面，那我觉得体面也没那么重要。而在一次次内心挣扎之后，周瑾宇也开始向朋友打听最近大厂还有哪些机会。这一趟走下来，才发现一份工作对人的影响到底能有多大。只是如今大厂不再像6年前他毕业时那样敞开大门，对所有跃跃欲试的人呐喊欢迎光临。问了一圈下来，连职级最低的岗位都所剩无几。但这一次他已经不会再鲁莽地更换工作，毕竟从岸上跳入海里需要更大的勇气。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在国企上岸的大厂人。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诚心诚意
1: 记录一言，
2: 报诚守真，
0: 信其屯于，
3: 不言而信，
2: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4: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0: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蓝色。
7: 航天蓝。
5: 海军蓝。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白色。
7: 天使白。
5: 科研白。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绿色。
5: 军旅绿。
7: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橙色。
8: 消防橙。
7: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9: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陵王九，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陵王九，王者归来。
1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12: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5: 表弟是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6: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7: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8: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

0: 博小楼，
1: 吃一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2: 哎呀，不对吧，大哥，
3: 你这别再买的吧？
4: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3: 哦，
4: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3: 三百二，你信吗？大人觉十五。
5: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6: 逗你
7: 玩。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0: 谁家院内薄蔷薇，暗暗偷攀两三枝，罗袖隐藏人不见，心香唯有蝶仙知。群贤毕至，少长贤集，感谢您大伙儿如期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当中，小楼还是接着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咱们继续收听郭德纲演播的短篇单口相声作品。上期节目里咱们是听到了《水浒传》当中闹江州这个桥段的第一部分，这期节目里咱们来收听第二部分。
8: 伤情最是晚凉天，憔悴思人不堪言，药酒摧肠三杯醉，寻香惊梦五更寒，钗头凤斜清有泪，荼蘼花了我无缘，小楼寂寞心与月，也难如钩也难圆。
9: 来了，
8: 刚不说了吗？就来一段。这个一人说简单啊，也没有什么道具来说呢，有一把扇子，有一块木头，有一块手绢，如此而已。手绢呢，当书也行，打开这书擦汗，节目里的人擦汗也行啊，布料拿这当也行。这个扇子呢更简单了啊，比划一下啊，啊，刀啊，枪啊，写字的笔呀， 啊痒挠啊，都用得上，很简单。那么说没有这几样东西呢，一样照说不误啊，带着嘴就算是齐了。这块小木头最值钱了，为什么？你别看它就是一块木头，据说在过去普天下也没有多少。有人说了，不能，我们旁边家具厂有的是这玩意儿，您说那是下脚料，我们这是有名有号。皇上过去有一块叫龙胆，娘娘那块叫凤霞，文官的那块呢叫惊堂，武将的叫虎威，和尚老道一人有一块叫戒归镇坛，药铺里有一块叫压方，先生那算半块，教书的先生戒尺，还有就是演员这块尊贵无比，穷衰。为什么叫穷衰呢？嗨，过去来说呀，艺人很穷苦，没有办法，也没有别的能耐，全凭着一张嘴混吃喝，家里多少人都靠你自己，没辙了，拿着东西出去说书啊，说个相声挣饭吃，所以叫穷衰。书接上文，咱们讲到一位大英雄，呼天宝义及时雨宋江宋公明，在黄河渡口险些吃了馄饨，被人救了，混江龙李俊水路上的英雄好汉把他救下来了。一说这个事儿，说现如今您干嘛去？宋江说，我没地儿去，我这不充军发配吗？李俊说，您那别去，不如就在这儿跟我们一起啊，落草为寇，是占山为王。说这不行，为什么呢？我家里还有亲眷，又何况两位借差，他二人脱不了干系，我跟你们走了，这哥俩怎么办呢？张衡说，这好办呢，这哥俩一个馄饨啊，一个板刀面。哥俩心说，水路上看来离不开主食啊，孤灯就跪下了，三爷救命。宋江说，我知道，我不能那样做呀。把这哥俩搀起来，说你们的心情我理解，
2: 如果说真拿我宋江当

哥们的话别拦着我，我情愿刺配九江，我愿意做我的犯人，青山不倒露水长流，他年相见咱们后会有期。李俊刷刷点点写了这么一封信，让宋三爷带在身上。凭此信，这一路之上只要是水路的英雄好汉，无人敢动您一根汗毛。这儿吃饱了喝足了，派船一直把他送走，到哪儿啊？送到九江府。九江府的知府叫蔡德章，在家行酒，人称叫蔡九。他父亲就是蔡京，当朝的太师，咱们讲了四大奸党，蔡京、杨戬、高俅、童贯，啊，这是蔡京的九儿子。家大人有能耐，孩子做个官不叫事儿，在九江做一任知府，九江知府蔡德章。宋三爷来到这儿可没吃亏，有朋友，一位就是黑旋风李逵，一位是神行太保戴宗。李逵咱们都知道，黑旋风手使两把大斧啊，了不得，据说人家那斧子跟半拉车轱辘这么大，人很孝顺，但是呢有一些个浑，可是啊本性非常的善良。神行太保戴宗更了不得了，在九江知府跟前是个大红人。为什么说他神行太保呢？就这个人呢，轻功盖世，跑得也快，要搁了今天就得叫小刘翔戴宗啊。当初神行太保据说呀，这个日走一千，夜走八百啊，快。你这个东西，你说这得喝97号汽油啊，蹭蹭的。有这两位朋友在这儿，照看着宋三爷根本就没吃亏。虽然说是刺配到这儿，而并不是来了就关在监狱里边，不是啊。注册标明之后，闲着没事了，在牢营房里边还帮着抄抄写写，闲着了出去转一圈，遛个弯，茶馆酒肆是自由自在，没人拦着，没人管着。这一天宋三爷没事干，又打牢营房出来，赶奔哪儿呢？九江这儿啊，风景是非常的好，有一个酒楼叫浔阳楼，来到这儿了啊，要了点酒，要了点菜。外边是阴雨蒙蒙，酒肉愁肠，愁更愁啊，多喝点心里边别扭，眼前的事都想起来了啊，自己这一步一步到今天这么大的年纪了，这叫什么事儿？有家难奔呢，有亲难顾，哎，心里很感慨。一楼喝完了酒，伙计问他，爷您二楼看一看吗？啊，我瞧瞧吧。晃里晃当上了二楼，二楼不卖饭啊，这个二楼啊非常的幽静，推开窗子站在这儿，能往外看一看九江的风景，而且这墙上很多的字画，嗯，不管谁来到这儿了，吃饱了没事了，拿起来刷刷点点，愿意写就写，而且掌柜的不拦着，您愿意写，这儿有笔啊，这儿有墨，写什么都有啊。这儿一瞧，这儿写着了啊，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我不是郭德纲，我没去过那儿，嗯，写什么都有。宋三爷一瞧，我也写吧。趁酒兴拿起笔来刷刷点点，那一夜我梦见百万雄兵，写上了叹号，嗯，刷刷点点，这儿一写，写了几句话，把自己心里的怨气全写完了。他是顺嘴胡乐了，没往心里去，他可就走了啊。尤其最后两句话其实挺犯歹的，为什么呢？他年若得志，威震泰山东。其实你得志你能得到哪儿去，是不是啊？借这茬啊，把心里的别扭说出来，写完走了。他刚走，来了一个人，按说也是普通吃饭的，但是这个人就是宋三爷的冤家对头。这人姓黄，叫黄文炳，长得比猴都寒碜，倒抹眉，三角眼，蒜头的鼻子，蛤蟆嘴往下耷拉着，一嘴的碎芝麻粒牙，脸上有点浅白麻子，

穿着打扮呢像是一个文生模样，手中拿着一把扇子，虽说外边下着雨，但是诗衣不乱步。什么叫诗衣不乱步啊？这个念书人呢出来讲究一步三摇，哎，这拿着扇子啊，下小雨儿他不着急啊，还这样走啊，这中雨了啊，这样走，下大雨了没事儿，下雹子了跑了吧，下大了谁也受不了。黄文炳谁呢？他是蔡京的学生，跟九江知府蔡德章算是师兄弟儿。赋闲在家，这是一个正式的小人啊，坏，嘴也厉害，气死画眉不让摆灵，能说的两口子分家，寡妇在嫁，没准主意的三句话能给你支到新疆去，你回来还给他烧葡萄干儿。就这么一个高人啊，他是浔阳楼的常客，总上这吃饭来，可是没有一次给钱的。掌柜的不敢把他怎么着，这是知府的新师兄弟，破财免灾吧。今天来了也是吃饱了喝足了，没事二楼之上我好好瞧一瞧吧。瞧来瞧去就瞧见宋三爷写的这几句话了，黄文炳乐了，哈哈哈哈，这几句话对我来说用处太大了，发家只发家，发财只发财。告诉伙计这几句话千万别把它盖上，因为什么呢？浔阳楼这字画呀，很隔几天人家得刷一回浆啊，要不然就没法弄，你都写没有这么大的劲儿，哎，三五天刷一回或者夸哧下去啊，说你这个千万别动，这里边有反诗，如果说你把它弄没了，那你们是通敌奏反啊，吓唬人家伙计跟掌柜的。打这儿出来吩咐顺教赶奔九江府面见蔡德章。蔡九说，师兄你怎么来了？哎呀，我有要事禀报，是方才我在浔阳楼上看见反诗了，写的是他年若得志，威震泰山东。蔡九说，这什么意思啊？这是啊，那他仗着他父亲的身份做了官，实际上没有什么文采，这什么意思呢？哎呀，黄文炳给他讲三说五说，哦，我还是不明白啊。你就赶紧出飞签火票，把这个人拿到公堂，三推六问，一定能问出个端倪，好吧？这儿赶紧派人下去找谁写的。九江没多大呀，一问就问出来了。哦，知道了，牢城营里边有一个刺配九江的宋江宋公明，他写的，来吧，逮他吧。谁去啊？得戴宗去。哎呀，戴爷心说，三哥三哥，这可真是没事干了啊！你跑那儿提什么反诗啊？你跟这儿就活一年两年，想一办法把你送回家也就齐了，这不是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吗？那怎么办呢？吩咐快状造三班衙役，你们稍等片刻，自己带着亲近之人赶奔牢营房。三爷跟屋正睡觉呢，就是喝多了，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哎呀，戴贤弟，哎呀，要了亲命了，您别客气了，您刚才干嘛去了？我刚才，哎呀，我这个不方便说。别，您好好想想，您刚才干嘛去了？我上厕所了。没问那个。上厕所之前呢，哦，我出去了一趟。您去哪儿了？浔阳楼。哎，戴宗啊，拍了下巴掌，那就没错了，就是你，我的三哥呀，你好不该浔阳楼前去饮酒。不是，我这喝酒怎么了？喝酒没事，你提的什么反诗啊？哎呀，我不记得了。你记得什么呀？现如今呢，知府大人传下了飞签火票，让我来逮你来，少食公堂之上这皮肉之苦，谁能替得了呢？三爷坐在这儿冷汗全出来了。嗨，想起来了，我那几句话呀，是一时心中不忿，我没有别的意思，你跟知府说说，我以后改了，不是那个事儿啊。这怎么办呢？啊，您得跟我去一趟。哎呀，不过呀，我觉得

0: 觉得这个事儿啊还有一个挽救的机会。哦，兄弟，你说怎么办吧？您呐，不如就装疯。怎么还得装疯？对，你装疯上得堂去，我再给你骗几句。我这一说，这人是个疯子，大老爷就把你轰下去了。好，好，好，那我就准备一下。对，您把这衣服、头发都扯乱了，我一会儿带人来抓您来。好嘞，好嘞，好嘞，好嘞，你去吧，你去吧。戴宗走了，宋江坐在屋里琢磨，我没疯过呀，啊，赶紧出来了。跟前这几个哥们混的都不错，来来来来来，这个我现在要装疯，你们给我帮个忙，我怎么装疯？几位都没听明白，三爷什么事儿？不是我惹了点祸，大老爷找我，我要一装疯呢，不就没事了吗？哦，那好吧，来吧，哥几个一块动手，把三爷这衣服撕个乱七八糟，把上面发髻打开了，头发顺下来，又有人出去锅底啊抹两把黑胭脂，夸脸上一抹，黑不隆咚，说这像了吗？还差这么一丁点，那怎么办？不要紧的，这里边有一明白人，三爷，我可装过疯，我是这方面的行家。哎呀，前辈多指教吧！啊，您这样哈，您这个屋啊，还得再弄一下，弄得都乱了，把床给周了，柜子得退躺下。另外，您这屋里边最好有点屎什么的才好呢，它一脏了就像真的了。不是，我去完厕所了，我们哥几来啊，啊，这七八个吞裤子跟这屋里边连拉带尿，三爷捂着鼻子出去，你们都疯了是怎么着？大伙说三爷快回来吧，这都给您预备的，那给我预备齁脏的，没办法啊，这是装疯啊。有人过来一推三爷，咕隆一下躺地下，要了亲命了，我先洗洗，别洗，就要这个。跟屋等着，有这么现在说钟点二十来分钟，大门以外戴宗的声音，真辣我死守有来跟我进去抓着宋江去。这个话是给宋江听的，门口这几位一听，三爷来了，开始。哎，好，我宋江疯了。哎，这不像，这不像，哪能疯像您这喊。哦哦，我宋江疯了。好，再大点声，我宋江疯了。这嗓门真高，戴宗往里边走，挑大拇哥，好好，三爷这戏真足啊。来啊，哪屋哪屋，去进去，把宋江给我带出来。哼，这哥四个啊，拿着铁链子哗楞就进了屋了，哗楞就出来了。我太臭了，这屋里头，哎，太臭了，估计这疯了啊。哦，疯了啊，疯了就算了吧，咱们走吧。哼，又回去了啊，面见九江知府大人，我们去了，这人是个疯子。哦，是疯子。哦，那就算了吧，那就算了吧。九江知府特别好说话，他没脑子。哦，那拉倒了，那你去吧，去吧。回到后堂，黄文炳还等着呢，抓来了吗？疯子，您怎么看出来的疯子？是听他说话，是看眼神？我没有，我听逮他的人说的。那哪成去啊，其中必然有诈，无论如何您得见他一面。哦，那就再逮一回吧，再逮一回吧。赶紧出飞天火票，让戴宗怎么着也得把人逮来。戴宗一瞧啊，还唬不过去了，来吧。二次又回来，一进门一瞧，宋三爷洗着干干净净，换身新衣裳出来了啊。哎，兄弟，反正这不行，还有刚才那个，还有刚才那个，一瞧屋里都收拾干，都擦完地了啊，哪这么快？你不走了吗？不行，还得来一回。宋三爷出来，哥几个，这屋拉来，快点。啊，几位说三爷这没有啊，你这说要就要，这没有，没有这玩意儿，刚才这都弄完了，干干净净的啊，那不成，那无论如何您也得像。给三爷把衣服又撕了，头发打开了，有人上厕所弄一桶来，啪泼了三爷身上，这行吗？这个戴宗说那就先这样吧。后来了一帮人，马肩头拢二背揽住了宋三爷。三爷心说，我不能这样，这样不像啊，啊，我疯了。虎连踢带打，戴宗心说这可要亲命了啊。三爷文风就挺好啊，武风不适合您。嗯，哦，那行，那行，咱走，咱走，咱走。 一行人就打这儿出来，赶奔九江府。帮点升堂，快状造衙役，排班肃立。九江知府蔡德章转屏风入座，吩咐一声：“来呀、啊，带宋江。”有打底，有人压了宋三爷，脚不沾地，噔噔噔噔噔，来到这儿，往这一撒手，戴宗在后边拿脚一踹，这磕膝盖后边这腕儿，咔，跪着。这其实是给宋江啊来这么一个暗号，就怕他下意识的呀让人瞧出来。为什么呢？他跟衙门口上班年头太多，这一上堂往这一跪，参见大老爷，全完啊，咣叽就踢那儿了，跪跪跪跪跪跪跪。九江知府站起来，蔡九最爱干净，一天洗六回，这一瞧怎么搭上一屎人来呀、啊？戴宗，这怎么是个屎人呢？启禀大人啊，谦虚使人进步啊。胡说八道这是啊。你抬起头来，有人抓住三爷的头发往起一拉，宋三爷一抬头啊，九江府看了看啊，脸上也挺脏，身上也挺破啊，头发也是乱的，一提鼻子这身上还挺冲。看来这是一个真疯子啊！得了，送回去吧，擦地，快点，我实在受不了了。话音刚落，屏风后面过来一个小书童，给九江知府递了一杯茶。九江府打开这碗盖一瞧，里面有一纸条，黄文炳写的：“宋江眼神灵活，其中必定有诈，不动大刑，亮而不招。”这个黄文炳太聪明了。他得顶六个蔡知府的。屏风后边拿眼一打，宋江一抬头，眼神定一下，黄文炳心说：“眼为心中之苗，这是假的啊！”打，为什么呢？你在重刑的时候，你可就顾不过来了。九江府一听，这对呀、啊，这个好，来给我重打四十。说一声重打四十，两旁边衙役全过来了啊，拿着毛竹大板奔着三爷，刚要打。戴宗使眼色，为什么呢？戴宗是这儿的负责人，所有的衙役都听他的。一瞧，哦，戴大爷摇头了，知道这里有事儿，估计这人啊花了钱了，咱们轻着点吧，谁也别使劲啊！板子起来往身上落的时候，猛地往起带，那个竹板下来，俩竹板还是拍在一块儿，听着声音啪啪啪，把三爷身上这点屎全撩起来了。蔡德章都急了，好好打，老爷我要吐，是吧？哎呀，打四十板，宋三爷低头无语。蔡九心说：“这看来是没事的，这是啊，不要紧的。来吧，把他搭出去吧。看来是真疯，他不懂得疼。”话音刚落，后边小书童又拿一盖碗来啊。一瞧里边又一小纸条，还是黄文炳写的，写的什么呢？说三班衙役必定受贿，就是刚才打是假的。他屏风后边瞧出来了，这几个人脸上是变颜变色，是假的。九江知府心里挺生气，这不像话呀、啊！我的衙役难道说不听我的吗？站起身来，你们给我好好打啊！难道说这么重的刑法下去他一声不吭吗？他疯到什么程度他得知道疼，给我打。老爷一急了，大伙没办法了，这回再打要了亲命了，啪啪啪，连着四板下去，宋三爷实在坚持不住了，会打的呀，头一板下去啊，从右往左打，第二板从左往右，第三下打当中，前两下把肉跟血挤出去，第三下准见血，四十板打完这人都烂了啊！宋三爷都昏过去了，哈哈！九江府乐了，来呀，凉水泼行。有人端着凉水，哗泼完之后，这藏着这脏啊！再瞧宋三爷迷迷糊糊，哎呀，疼杀我也！蔡德章乐了，假的，来呀，给我定肘收剑！怎么了？你能喊出来了？你喊的不是疯子啊？看来呀，这是真的。派人呢，把宋江带下去，退堂到后边跟黄文炳商量这个事儿。说现如今呢，你说对了，这个人呢，看来是装疯， 他为什么装疯呢？黄文炳说，那还不知道吗？他就是反叛，你不用再问了，再问也没用，你就说他是要谋朝篡位，赶紧啊，派人进东京汴梁城给老爷子送一封加急的密函，问一问这个人犯是就地处决还是地解进京。这个事儿办好了，老的人，我的师哥，您呐就等着升官吧。啊，这挺好。哎呀，师哥，这多谢你，不要紧的啊。如果说我要是加官进禄，也一定会有你的一碗香汤喝。得了，我先谢谢您吧。这儿赶紧就写啊，给他父亲蔡京写，我逮着一个大反叛啊，他大反叛啊，他确实是个大反叛。他还在浔阳楼写反诗，他写了好些个字啊，他要造反，你看怎么办吧？啊，这文才差点啊。写完了，弄好了，谁去呢？打发戴宗，他跑得快呀、啊。拿着信下来，戴宗这心如刀绞一般的，你是哪儿的事儿？宋三爷来在九江，投靠我来了，可没想到现如今出了这么大的事儿，真有个三长两短，我是怎么交代？由打九江出来，戴宗心里边咯噔一下子，我别去东京了，我奔梁山吧，我给他们哥几个送个信儿，看看有没有办法前来搭救宋三爷。一路无书，咱们说了，戴宗的脚程最快，由打这儿出来，嘟，骑着摩托车走了哈，来在了梁山。呀，梁山众家哥弟一听怎么着，说戴宗来了，准知道有事儿，赶紧接。接进来之后，没等客气，再瞧戴宗这汗都下来了。几位大哥，现如今出了一件塌天的事情，宋三爷有了危险了，大伙儿想想办法吧。啊，就这一句话，所有人全傻了，说怎么回事？把事儿的经过一说，现如今我奉命前往东京汴梁去给蔡京，我去送一封加急的密函，我不知道这事儿怎么办，哥几个想主意吧。哦，大伙儿你看我，我看你，军师吴用跟朝天王对了个眼色，吴军师乐了，哈哈哈哈哈哈。戴贤弟一路辛苦啊，现在您说这封加急的公函在何处？现待此中。一伸手打后边把包袱解开了，里边有一个紫檀的小盒，盒上夹着锁，锁上贴着封条，就在这里头了，我能瞧瞧吗？哎呀，军师啊，这可玩笑不得呀，它关系到我戴某人身家性命。到了东京汴梁啊，蔡京打开一瞧，封皮动过，锁开过，我这脑袋就完了。不要紧，如果说到了那儿蔡京瞧不出来有人动封皮和锁，是不是就没事了？那当然是没事了，那我也没有钥匙。不要紧的，我们这儿啊净高人，什么锁都打得开。来，快过来，白日属白胜，来，白贤弟，这个锁你能开开吗？哪个呀？这个，这个，把盒递过去了啊，托在手里，是这锁吗？摘下来了。戴宗说：“这太快了，这个啊，我再锁上，你再来回来。”拿点黄酒来，往那上面喷，喷这封条上，阴干了之后，有那个小镊子，慢慢慢慢剃。把这封条剃起来，打开之后里边有这封信啊，接过来一瞧啊，这里边是蔡队长亲笔写的啊，出了一个大反叛啊，确实是一个大反叛啊。这一念这信，说这怎么办？哎呀，大伙儿都着急呀、啊。军师吴用拿眼看了一眼刘唐，咱们前文书讲过，赤发鬼刘唐就是头发都焗成红的那样的那位啊。刘唐跟着正瞪着眼呢，这怎么办呢？军师拿着信。刘唐贤弟，这封信送到东京汴梁，回书一到，宋三哥这脑袋就没了。刘唐一听这个，抓过来唰唰撕了，这就没事了吧。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刚才咱们听的是一段单口相声，那下面的时间给您换一换耳音，咱们来收听一段小品。这是赵本山和高秀敏合作送水工，小罗跟您咱们一起来欣赏。
3: 这个卖拐卖车是忽悠腿，本事全仗一张嘴，想来想去挺后悔，所以改行去送水了。
4: 赵大叔，
3: 哎呀妈，这不我梦中情人吗？这家报完步都不走，是等着要见一面是咋的？
4: 今年的春节晚会，我是想问问你，你又准备忽悠谁呀？
3: 我谁都不想忽悠了，我改行了。
4: 改行了？
3: 嗯。
4: 送水啊？
3: 我要忽悠你，你能行吗？
4: 忽悠我，赵大叔，你瞧瞧这个还不够吧？
3: 范围呢？
4: 哎，范围多高啊？
3: 1.6米、1.7米吧。
4: 那到底是1.6米还1.7米呀、
3: 啊？他让我忽悠的，一会儿1.6米，一会儿1.7米，这么1.6米，这么1.7米，走起路了1.6米、1.7米、1.6米。
4: 好啊，你忽悠吧你。
3: 哎呀，到了，就是这家。
5: 呀，我儿子回来了，这爹我还没给顾着呢。儿子，儿子，我。
3: 看准了，这么大岁数你就喊儿子，你有这么大儿子，除非提前用大棚扣出来。
5: 对不起，对不起。哎，这爹这不来了吗？啊，爹呀、啊，啊不是，儿子，不是大哥。
3: 你干啥？弄准了，这一进门给定仨职称了。
5: 我忙的了，大哥，我求你帮我个忙呗。
3: 帮啥忙？说吧。
5: 给我儿子装会爹。
3: 给你儿子装爹？
5: 就是给我装老伴。
3: 啥意思？
5: 这20块钱给你，你把这衣服脱了。你这衣服脱了，不是，把那衣服脱了。
3: 你干啥玩意儿？我可是正经人呐！
5: 哎呀，大哥，谁不是正经人的？
3: 你正经人，你花20块钱就扒老头衣服，你啥玩意儿？
5: 大哥，你误会了，你把那个脱下，把这个穿上，我儿子马上到家，来不及了。
3: 你儿子咋的了？
5: 我儿子今天从国外回来，我儿子是研究生。
3: 研究爹的？
5: 不是。
3: 你研究爹，研究他自己爹，你拿谁研究谁呢？
5: 哎呀，他没爹，有爹我能让你装爹吗？
3: 怎么回事啊？
5: 大哥，你听我慢慢跟你说。我儿子出国留学那年呢，正赶上我下岗。儿子听这个消息以后，说啥不念要回来。我跟儿子撒个谎，我说儿子你念吧，我给你找个最有钱的后爹。其实这孩子是我自个儿供的，我都供了6年了，我给人家做成人活，你看我这手。大哥，我怕儿子回来一看不是那么回事儿，他又不安心读书了。
3: 别说了，我明白了，你根本就没这个事儿，跟儿子撒谎了。
5: 是，
3: 儿子读成回来就说我要见他这后爹，现在没有。
5: 对，
3: 你想拿我屁股？
5: 是，
3: 哎，说明白，你脱衣服。
5: 哎呀，太谢谢了，
3: 你这玩意儿这忙我能帮。
5: 哎呀呀，谢谢。
3: 啊，
5: 大哥呀，我一看你就是好人。
3: 好谈不到，反正在作风上没出过问题。
5: 来，这镜子戴上
3: 啊！
5: 这，哎，你别说，还挺像。就这么对了，大哥，我谢谢你了。
3: 你想，我还有个事儿，你这20块钱装多长时间呢？一会儿啊，还是一天呢？是不是还得搁这过夜呀、啊？住哪儿？
5: 你看你说的多难听啊！我儿子今儿回国人考察，装忙开会去，看一眼就走，还过啥夜呀、啊？你说
3: 不是？我自己有老伴儿，我怕。
5: 那大哥。我儿子回来了，就这么定了啊！
3: 那行，那我赶紧上里屋躺着。
5: 哎，别躺着呀！
3: 不躺了干啥呀？
5: 不用不用，你不用。这怎
6: 么？妈，开门呐、
5: 哎！儿子。
6: 妈。
5: 哎呀，儿子！儿子。儿子，你瘦了。
6: 是吗？
5: 太黑了。
6: 晒的。我爸呢？
5: 在屋呢。
6: 是吗？哪儿呢？
5: 哎，刚才在屋了。哎，这儿子回来了，快喊爹。
3: 爹、啊。
5: 晚了
3: 啊！
5: 晚
3: 了，我是你爹。
6: 哎，
3: 不是、啊，我是你爹呀、啊。
6: 是，
3: 没见过面。哎呦，
6: 那个爸，感谢你老对我的资助，我现在已经读博士后了。
5: 啊，儿子，你读博士后了？
6: 啊。
5: 哎呀，你咋不吱声？你儿子都读。

0: 我是后了。
1: 你得往前扔啊，不能老在后边。
0: 哎，兜子拿出来。
2: 妈，挺好的哈。
0: 儿子瘦了，
2: 头都白了。
0: 儿子，
1: 哎，
0: 给我，你看，你背他干啥？
2: 快放放地下，爸您坐，来坐坐坐坐。妈，妈。
1: 哎呀，没心这样一还聊着。没事了吧？我得送桶去了。
2: 哎，爸，
0: 爸，来得及，你忙啥呀？
1: 完事了吗？
2: 您那么忙吗，爸？
0: 你爸爸抓全面工作忙。
2: 对，我爸是工程师。
0: 对对，
1: 我送水的。
0: 对对，管水利的工程师。水利
1: 啊，这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啥的，
2: 是吗？
1: 没我啥事儿。我主要是负责往东城南城北城来回调水。
0: 儿子，儿子，你爸爸听说你回来可高兴了，先给你灌一桶水。看着你还有点紧张。
2: 爸，别紧张，你一紧张我也紧张了。
1: 第一次见干什么紧张？我也没装个你呀。吃饭没？
0: 吃饭，你上厨房把鱼端来一下。对呀，这边这边。
2: 妈妈，您别帮着让我爸忙活了，您去吧。
0: 那行啊，我去
2: 啊。爸，您坐，坐坐。
1: 快回来。
2: 妈。眼睛有点花是吧？
1: 零下好几度呢。
2: 爸幽默。
1: 你出口多少年了？
2: 出国六年啊。
1: 听你妈说你搁那研究爹呢？
2: 没有，研究木乃伊
1: 啊。研究姨呢？
2: 不是姨，是古诗。
1: 古诗你上那研究啥呀？咱们国家就有古诗啊！唐诗三百首，窗前明月光，玻璃号上霜，要不及时擦，整不好就得脏。我都会。
2: 爸，这个诗啊，是尸体的尸。
1: 哦，古人的尸体。
2: 对，叫木乃伊。
1: 那得叫姨奶。
0: 唠你姨奶去，姨奶可硬实了。
2: 是吗？
0: 看妈你炖着鱼。
1: 你研究那个木姨奶有点啥成果吗？
0: 跟你爸爸汇报汇报。
2: 这个木姨奶啊，
1: 不是，
2: 那个木乃伊啊，3000多年的木乃伊，我能辨别出真品还是赝品。
1: 什么叫赝品？
2: 就是假的，假的就是赝品。
1: 3000年你就能看出真假？
2: 对，
1: 我赶紧送水去吧。
2: 爸，
0: 爸，你老忙啥呀？
2: 您别急，我呀给您买瓶酒，咱爷俩喝点啊，好不好？
1: 我去拿酒啊。
0: 喝点酒，
1: 我这不装伤口上了吗？3000年的木乃伊都整出真假了，一会儿我不露馅了吗？
0: 你别往上那上唠，你说点别的，
1: 说点别的行吗？
2: 行啊，您乐意说什么乐意说什么，来，您坐坐坐。
1: 太厉害了，3000年就能翻出真假。咱嘎子豆，你看我这人真。你是不是也有看走眼？一会儿谁出糖尿病来了？
0: 来，喝酒，喝酒，
2: 喝酒，
0: 喝酒，
2: 喝酒，爸，爸，喝酒，
0: 来，
2: 喝酒啊，爸。
0: 喝酒。
2: 哎，别，爸，我。
0: 你还粥了？
2: 粥了，
0: 你能干吗？
2: 我干了，我陪我爸。
0: 哎呀，我儿子酒量见长啊。
2: 我没量，我就是陪我爸。爸呀，哎呦，
0: 嘿，你忙啥呀？慢点喝呀，来。
2: 那我还干。
0: 哎呀呀呀呀！又干了。
2: 哎呀，我爸海量。
0: 少来吧。
2: 哎呀，
0: 你看，你爸喝酒快。
2: 哎呀。
0: 慢点喝，
2: 有道了吗？有道。
0: 慢点。
2: 爸，别着急啊，爸。
1: 爸，你让我说话，
2: 爸爸。
1: 爸，千言万语，你也报答不了我对你老的养育之情。
2: 不是，不是，
1: 算了，就是你对我老啊， 不是，
2: 再怎么说，哎呀，
1: 都在酒里吧，你个
2: 别说，就
0: 又干了，来，
2: 哎呀，
0: 再来，
2: 哎呀，我吧。

0: 你爸到哪喝酒都是别人请他，
1: 谁请我呀？都把我搬我走了。这什么酒这么贵？他说这是人头马面。
2: 喂，人头马没面。
1: 是，就这酒给我弄没面子了。
2: 爸太有我了。
1: 哎呀，老弟，
3: 爸，
1: 今天咱们俩尽兴了。
2: 尽兴。
1: 大哥不是说一句别的话，老弟。
2: 大哥，
1: 啊，
2: 不是。哎，爸，
0: 你俩整的啥味儿啊？
1: 爸，我平时不开这些酒。
2: 我跟你说，爸，我爸这是幽默，知道吗？从你老这幽默这劲头，我给您送个礼物，您肯定喜欢啊！哎呀，我爸太可爱了。
0: 你可以走了。
1: 不是我接受感谢吗？
0: 你走。
1: 他不来信我来了吗？你咋忘了啥事儿了？
2: 帽子摘了，戴这个。
0: 这个帽子他戴不了，你留着吧。
1: 我
0: 你留着他。
1: 我妈高兴，我
2: 高兴。哎，戴上。哎呀，哎呀，
1: 哎呀，再硬了，
2: 西部牛仔，
1: 不对，西部牛仔得有皮靴，
2: 有，
0: 您先别给他，
1: 我在电视看过牛仔，
0: 你留着穿。
2: 我爸高兴，我爸，
1: 外边人放牛都穿这玩意儿，
2: 爸。多大脚？
1: 你多大鞋吧？
2: 我41的。
1: 你多大鞋？我多大脚？正好。
2: 穿。
0: 他穿不了。
2: 穿。
1: 我这脚就是为你鞋长的
2: 啊。
0: 你看，你看那脚后跟还敢在外边抖肉的，你不行了。
1: 哎呀，穿几年就下脚。
2: 哎，太好。
1: 哎，这回咋样？
2: 挺好。
1: 我要送水，我攒钱，我高低买个皮夹子。
2: 有我这皮夹子，下脚来。
0: 你这个你这你穿。
2: 我爸高兴。我爸高兴。我爸高兴。
1: 哎，你都给我了，
2: 全套，
1: 你太够哥们意思了。
2: 哎呀，老牛仔，老牛仔，
1: 我这回我再上谁家送水，我看谁敢惹我。
0: 你完成任务，你可以走了，把这个脱下来了，把这个。
2: 妈呀，我还有一件最重要的礼物要送给你了，坐。
4: 还有，
2: 爸，这是我论文的稿费。$5000，您的。
0: 他拿着钱上哪儿花去？
2: 给我爸啊，给我爸。
0: 来，我给他包
2: 着。哎呀呀呀，给我爸不等于给您吗？来，走。
1: 我摔下来。
0: 哎，给你啥你要啥，拿自个不当外人啊？忘了你啥身份了？
2: 妈，怎么跟我爸这么说话？
1: 你也跟我妈这说话？
4: 你妈。
1: 你妈说的对，我哪有资格要这钱呢？我要真有你这么个好儿子，
2: 爸，我就是您的好儿子。
1: 那我是赝品呐、啊，
2: 你是我的亲爸。
1: 我假的，我是赝的。
2: 您进我们家一开门也是我的亲爹。
1: 我才来一会儿，是你妈花20块钱雇的。
0: 大姐，你都给我说漏了干啥呀你啊？
1: 不说漏，我这揣走你能看吗？
4: 孩子，你上学那年你妈就下岗了，就怕你在外边不安心读书，所以撒谎说找了个后爸，根本就没这个事儿。你妈赤毛职业，自己开了个成衣铺供你上学呀、啊、你看看她的手你就全清楚了。
5: 你身在那他乡中，有人在牵挂，你回到那家里
2: 妈
5: 人气热
0: 闹。儿子别惦记妈，都过去了。
2: 妈，

0: 紧回来吧，好好孝顺孝顺你妈，这个家需要你，国家也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啊。那我走了啊。
1: 哎，大哥你。

0: 钱你哪给不能给你，拿着这
1: 你拉倒啊！
2: 大哥，光好，
1: 给你整漏了。
3: 这东西给您，这些东西都给您。
0: 这衣服你
4: 我跟你说，我们给你这个博士后装一会儿爹，我就是三十万性格嘛。
3: 这是给您的，大叔。
4: 那我拿一样吧，这给我，我看这个帽子，我就能想起你娘俩。哎呀，没白来，还整个帽子。你看我这个命啊，整个帽子还绿色的，你看。
5: 和您共同收听过了刚才这段小品，赵本山和高秀敏合作表演的《送水工》。看一下时间，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到了尾声。再一次感谢您50分钟的陪伴守候，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也期待您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欢乐群英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0: 诚心诚意
1: 记录一言，
2: 报诚守真，
0: 信其屯于，
3: 不言而信，
2: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4: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0: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5: 小美太厉害了。
6: 怎么了？
5: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5: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5: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6: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5: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6: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5: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6: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7: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8: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9: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1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10: 乘风逆荡，
1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10: 未解谜团
1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10: 如烟往事。
1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10: 画面动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1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游览故宫的游客大多会注意到一处叫做珍妃井的地方，这里是一个清末悲情女子 香消玉殒之地。珍妃的一生只有短暂的25年，她被光绪帝宠爱，她被慈禧太后下令投井，爱情、政治、宫斗、谋杀，诸多的戏剧性的强烈冲突交织在这个女人的身上。在晚清的历史舞台上，珍妃也许只是一个微末的小角色，但她的生前身后事，无论在档案记载、民间传说，还是在文艺作品中，都构成了晚清的一幕大戏。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将为您讲述珍妃故事背后的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距离北京120多公里处，河北易县城西永宁山下的清溪陵，是清代自雍正时期四位皇帝的寝陵所在。末代皇帝溥仪去世后也安葬于此，但不再有皇陵。陪伴这些帝王长眠地下的，还有他们的皇后、嫔妃。这其中最为著名的一位妃子，应该就是光绪帝的宠妃珍妃。清溪陵墓葬中的珍妃也不安宁。1938年，8个当地的村民盗掘了珍妃墓，举世震动，其影响甚至不亚于另外一起著名的皇陵盗案，也就是孙殿英挖开了慈禧和乾隆的寝陵。上个世纪80年代末，电影《夜盗珍妃墓》把这起盗墓案搬上了银幕。阴森恐怖的故事场景创造了当时中国恐怖片的巅峰之作，甚至有该影片上映时吓死观众的传闻。然而对比档案资料和盗墓者的回忆，有清史研究者给出了这样的判断：当年的盗墓者和后来拍成的电影都搞错了盗墓的对象，被盗的并不是珍妃墓，而是她的姐姐瑾妃之墓。直到2013年，探地雷达在瑾妃墓上探测出了一个清晰的盗洞，珍妃墓却是完好如初。珍妃墓上笼罩的重重迷雾终于被拨开。北京故宫博物院珍宝馆的北门珍顺门内有一眼水井，尽管水井早已枯竭，四面八方的游人还是不住地向井底探望。这眼井淹死过清朝光绪皇帝的宠妃珍妃，因此称之为珍妃井。在井畔的东墙上挂着一块说明牌，珍妃是光绪帝的宠妃，她同情并支持光绪帝的变法维新的主张。慈禧太后扼杀戊戌变法后，光绪帝被囚禁在瀛台，珍妃则打入冷宫。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慈禧太后仓皇出逃，行前命太监崔玉贵将珍妃推入井中淹死，次年打捞出尸体葬于西直门外。1913年，移葬清溪陵之重陵，也就是光绪皇帝陵墓的妃园，后人重新制作井口，不再使用。不过啊，被投井只是珍妃之死的几个版本之中最广为人知而且最可信的一个，而关于珍妃投井具体情形的描摹技术更是林林总总，珍妃之死也是众说纷纭的谜团之一。有关珍妃的记载，关于她生前的部分倒是简单而确定，在清史稿《后妃传》《清皇室四谱》等有关的书籍当中，对珍妃的生平都只是略提过几笔，概括起来呢就是这么几句：珍妃，镶红旗，满洲，塔塔拉氏，生于光绪2年2月初3日，为礼部左侍郎常煦之女。1889年，珍妃两姊妹入选宫中，13岁的她被封为珍嫔，15岁的姐姐被封为瑾嫔。在清朝的后妃等级当中，嫔为九等嫔妃序列中的第五等，下面呢是贵人、才人、常在等等级别。一直到1894年，因为慈禧太后六旬万寿加恩，他们两个得以进嫔为妃。那妃之上呢还有皇后、皇贵妃、贵妃三个等级， 包括她们姐妹在内，光绪帝的一生仅有一后二妃。光绪帝的皇后是慈禧太后的亲侄女，也就是后来发布退

位诏书结束满清封建统治的隆裕太后。根据历史的记载，珍妃因为生性简单活泼，略通西学，深得光绪的宠爱。光绪呢，也因此日渐冷落慈禧那个亲侄女隆裕皇后，令慈禧十分的不悦。后来珍妃因为支持光绪进行戊戌变法而触怒了慈禧太后，被打入冷宫。也许啊，慈禧早就动了对珍妃的杀心。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慈禧西逃的这一天也就成了珍妃生命的最后一天。最初清列朝后妃撰稿这样记录：妃有宠于帝，光绪26年各国师入京师，帝悉受，妃仓促不能从，于宫中训焉。按照这个说法啊，珍妃是贞烈殉节，投井自杀。在慈禧的有生之年，清廷的公开记录一直是这样记载的。甚至在回銮之后，1902年的11月，慈禧还下旨：上年京师之变，仓促之中，珍妃起从不及，急于宫内殉难，实属贞烈可嘉，恩卓追赐贵妃位号，以示哀绪。光绪34年10月21日，也就是1908年的11月14号，太阳落山的酉时，光绪帝驾崩，终年38岁。十多个小时之后，10月22日的未时，慈禧太后逝世于中南海之颐和殿，终年74岁。24个小时之内，皇帝和皇太后相继去世，年仅3岁的溥仪继位，成了中国历史上的末代皇帝。这奇特的历史一幕之后，关于珍妃之死的档案记录也有了变化，由投井自杀改成了被崔玉贵投入井中溺死。只是做出这个改动的是溥仪的生父载沣。后人在载沣的传记中记载载沣亲眼见珍妃死时的情景。清东陵管委会副主任于善朴上世纪80年代曾经发表了一篇文章《珍妃与珍妃之印》，补充了这一说法的一些细节。关于珍妃被杀之事颇多的记述，一般传说由内监总管李莲英奉命执行，动手行凶的是二总管崔玉贵。当时城外枪炮声隐隐传来，宫中人心惶惶，慈禧太后在忙乱之中传话处死珍妃，一时间左右太监面面相觑，不敢前往，只有崔玉贵越众而出，说道：都是怂小子，看我去。随后崔玉贵凶神附体似的进入幽禁珍妃的院落，把珍妃连推带提拥到井口。珍妃跪地求见老佛爷一面，崔厉声说：没有那些说的，一脚就把珍妃踢入井中，还投下了几块大石头。这是关于珍妃之死具体情形比较权威的记录。而很多在描摹处死珍妃的文字中，慈禧就在现场。1929年成立不久的故宫博物院推出了故宫周刊，故宫周刊的第30期曾经出版了珍妃专号，也是该刊的唯一一次专刊。故宫周刊的编辑找到了当时在世的太监唐冠清，按照他的描述便有了这样的记载：时间不大，珍妃被带来请了安，并祝老祖宗吉祥。太后说：现在还像话吗？义和团捣乱，洋人进京，怎么办呢？越说声音越小，渐渐的已经听不大清楚，猛然又大声说道：我们娘们跳井吧。珍妃哭着求太后恩典，并且说自己没犯什么大罪。太后说：不管有无罪名，难道留我们遭洋人毒手吗？你先下去，我也下去。珍妃仍是一边磕头一边苦苦的哀求，随即听到太后呼唤崔玉贵的名字。崔玉贵对太后说：请主子遵旨吧。珍妃对崔玉贵说：你何必对我苦苦相逼呢？崔玉贵说：主子先下去，我也下去。珍妃大怒说：你不配。唐冠清听到这里也不禁心生怜悯，一时间不知所措。忽然听到太后厉声说道：把他扔下去吧。紧接着传来了挣扎推搡的声音，继而砰的一声，珍妃已然落入井内。

0: 知光绪帝居养心殿，并不知情。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个版本中有慈禧和珍妃的直接对面冲突，更富戏剧性，因而在野史和文学作品中流传甚广。虽然多假借不同人物之口说出，但仍能看出是源自唐冠清之说，只是这个版本一直因为是一家之言而备受质疑。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且不论那些或真或假的细节描述，故宫真顺门的那眼井是珍妃的殒命之地，这一点是确凿无疑的。多数人对珍妃的了解大概就是以投井而死为止，事实上呢，他死之后的事情像生前一样的跌宕。珍妃死后一年多的时间，遗体就一直沉在井内。这个时候慈禧带着满清皇室避祸西安，连自己的宫殿都保不住，更不会顾及那个被抛之于井下的珍妃。珍妃后来被捞出来，据说是因为慈禧的噩梦。清西陵文物管理处资料室研究员邢宏伟告诉记者，传说慈禧在逃跑的途中，晚上睡觉经常做噩梦，梦到珍妃来找她算账，这让慈禧非常的焦虑。1901年回到北京之前，慈禧就下令让珍妃的家人把她的遗体从井里打捞出来，安葬在恩济庄。恩济庄墓地呢，实际上是一处宫女的墓地。珍妃虽然被掌权的慈禧太后幽禁处死，但她毕竟是妃子，安葬在宫女墓地是不合理智的，她本应葬在光绪的寝陵之侧。当时光绪帝尚在人世，但这并不是珍妃没有葬入光绪皇陵的原因。在封建社会，皇帝一般在登基之后就开始为自己寻找万年吉地，修建陵寝。一些先于皇帝离世的皇后、嫔妃就会被安葬在已经修好的皇陵之中。但珍妃投井而亡，乃至他的尸体被捞出葬于恩济庄宫女之墓的时候，光绪的陵寝连一砖一瓦都还没有呢。光绪这个一直被慈禧操控于掌中的皇帝，在位33年，不但皇权虚长，他的陵墓直到死后才开始修建。反倒是慈禧，虽然逝世仅仅比光绪晚了十几个小时，但位于清东陵的陵寝早就已经建好，而且呢又按照他的旨意经过了扩建和大修，直到其豪华程度超过了东宫皇太后慈安，他这才算满意。从慈禧崩亡到棺椁抵达东陵期间将近折腾了有一年，最后总算是于宣统元年，也就是1909年的10月初4，将棺椁葬入了普陀峪定东陵地宫。整个殡葬共耗费白银达120多万两，为大清历代帝王后妃葬礼之最。位于河北遵化的清东陵，是清入关之后不久就划定的皇家陵园。第一帝顺治和第二帝康熙先后葬在了那里，第三帝雍正改弦易辙，把他的陵寝建在了易县泰宁山下。从此呢，就出现了东陵和西陵两个陵园。这就为以后的清帝提出了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那就是以后的陵寝是应该建在东陵呢，还是应该建在西陵呢？第一个面对这个问题的是乾隆，他也为后世立下了规矩，朝暮相见，也就是东陵安葬一位皇帝之后，继任者要葬在西陵。也正因此，他为自己

自己在东陵建造了御陵。不过朝暮相见这样的规矩并没有被严格的遵守。道光皇帝的陵寝原本应该建在东陵，但陵已经修好了，逝世的皇后已经葬入了那里，却发现陵寝漏水，于是道光拆了东陵的陵寝，改在西陵重新修建自己的墓陵。按照清朝皇帝陵寝择址的制度，光绪本应和咸丰一样安葬于东陵，那样的话就会出现他和慈禧这对冤家比邻长眠的局面。但现实情况是，慈禧葬于东陵，而光绪葬于西陵。这一次破坏朝暮相见的规矩的正是慈禧。同治是慈禧的亲生儿子，也是咸丰帝的唯一的儿子，也许是不愿意跟儿子分开，慈禧把青年暴亡的同治帝的陵寝安排在东陵，确定陵名为惠陵。于是呢，光绪就只能在西陵为陵寝选址。关于光绪葬地的选择呀，多半认为是直到他驾崩之后，才由新登基的宣统皇帝溥仪之父醇亲王载沣派人在西陵界内找了一块叫金龙峪的地方兴建陵寝。但是清西陵文物管理处的资料显示，光绪十三年，也就是1887年的时候，光绪皇帝就已经为自己选好了位于金龙峪的墓地。许多史料确认光绪皇帝生前拜谒西陵和选定万年吉地的史实。据传说，金龙峪此前的名字叫觉龙峪。为光绪陵寝选址的堪舆人员看中了这里的风水，但是觉龙这两个字可太不吉利了，于是呢就把这里改成了九龙峪。碰巧的是，光绪皇帝是清入主中原的第九代真龙天子，联系到此地的前名，九龙至此绝无后续，得这回就更不吉利了。王公大臣再三商讨，最后定名为金龙峪。万年吉地虽然已经选好了，但是光绪帝没有实权，修不修光绪陵全由慈禧说了算。于是直到慈禧死后，清王朝统治时期的最后一座皇帝陵寝才得以开工。邢宏伟介绍，光绪的崇陵是1909年溥仪登基之后才开始修的，同时修建的还有崇妃陵，光绪的一后二妃，此时只有珍妃已逝，隆裕皇后还在世，给刚登基的宣统垂帘听政，死后要与光绪合葬，瑾妃也在世。崇妃陵不但有珍妃墓，也是将来瑾妃的安葬之地。皇陵的工程浩大，晚清又国力羸弱，光绪的崇陵千延日久，一直到1912年，光绪的皇后以升格为皇太后的隆裕替宣统发布退位诏书，满清的封建统治宣告终结，崇陵和崇妃陵的基础工程尚未过半。满清政府一倒，1912年整个工程又停了有一年。根据优待清室条件的第五款的规定，德宗崇陵未完的工程仍然要按照旧制妥善的修建，正式安葬皇帝的奉安典礼也必须遵照旧例举行，所有经费均由中华民国政府支出。1913年，国民政府接手了崇陵的修葺工程。到了1913年的11月初，崇陵和崇妃陵的地宫部分基本上建好了。1913年的11月16号，光绪和珍妃于同年同月同日安葬于清西陵。珍妃的姐姐瑾妃此时已升格为肩挑黄考瑾贵妃，参加了珍妃的迁葬仪式。在故宫里，珍妃井北侧的门房也为她布置了一个小灵堂，以供奉珍妃的牌位。灵堂上悬挂着一额纸匾，上书精卫通城。按理说珍妃的悲情故事到此应该就终止了，谁也不会想到25年之后，八个盗墓人的到来彻底扰乱了崇妃原寝的宁静。清西陵的附近散落着不少的村庄，华北村就是其中之一。上世纪30年代，清政府虽然早已覆灭，不少的八旗后裔，尤其是守陵人的后代仍然生活在这里。盗掘珍妃墓的主要发起人有两个，官友仁和鄂世臣。他们当时啊都住在华北村里，
关系

非常要好。关友仁的儿子关虎军到现在仍然住在清西陵一带，他在泰陵旁边盖了一个农家院，起名叫瓜尔佳山庄。谈起多年前父亲参与的那场轰动一时的盗墓案，关虎军说，他的父亲和鄂世臣之所以盗墓，是为了筹资拉队伍抗日。清东陵被盗掘的最厉害，几乎所有的皇陵都被盗墓者洗劫过。清西陵的情况呢，要比清东陵好一些，大的皇陵之中只有光绪的崇陵被盗。崇陵被盗案至今仍是一起悬案，是何人所为没有定论。目前能够获知的资料大多都是从盗墓现场遗留的痕迹推测而来的。盗墓者对崇陵的结构非常的熟悉，盗掘起来也是很内行，他们不像孙殿英那样遇到石门和阻碍就用炸药硬崩，而是用松干木片拨开各石道门的自来石进入金券。光绪帝子宫正面被砍开了一个直径约3尺的圆洞，尸体拖到棺外，棺内的随葬品被洗劫一空。隆裕太后的子宫，也就是棺椁，是从上面打开了盖子盗走了随葬品，而且把册宝箱也打碎了，盗走了里面珍贵的玉册和宝玺。清西陵文物管理处资料室研究员邢宏伟介绍，清西陵一些小的王爷公主的原寝也被盗空了，其中有一些盗墓者就是当地的守陵人的后代。清朝覆灭，陵区的供给线被打破了，国民政府决定分地，政府把清西陵周边的土地划成不同的区域分给守陵人，但这些护陵的八旗子弟世代吃皇粮，养尊处优，不会种地，分到手里的土地他们要么出租，要么转售给了当地的农民。邢宏伟介绍，护陵满人的后代日子过得非常拮据，缺少生活来源，有些人就动了盗墓的心思。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照。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1: 第60集，
2: 上回说到，在监狱中，大家想对索方

0: 表示讨好的主要途径有两条，一个是学习上装进步，一个是值日劳动上充积极。值日劳动在抚顺的时候我没有干过，从我侄子们和我分开房间之后，我忙自己的事儿已够头昏眼花的，加上我从心里看不起劳动，伺候别人我更不愿意干，所以在所方刚一规定这种制度的时候，我简直非常为难。这一天刚要轮到我来收拾屋子扫地擦桌子了，所方的贾科长来到了我们的间房里，向同屋的犯人说，溥仪他有病，值日的事儿不必叫他干了。我心中的得意自不用说，每顿饭吃完，我连自己的碗筷也不收拾，那些同屋的伟大臣对我还有一定的尊敬，虽然已不叫我皇上，还称我为先生，他们替我收拾碗筷也没有意见，我也觉得理所当然。到了哈尔滨，贾科长没有来说我有病，我也自动干起活来。这与其说是我自己过意不去，倒不如说是为了给所方看看。新中国是劳动人民的国家，这句话我从报纸上看到多次了，知道了在所方眼里，劳动是衡量人的标准。我们这个间房连组长老孟一共五个人，也就是每五天轮一回洗饭碗、提水桶、擦地板和接地铁栏外送来的饭菜，这种活儿其实不算重，我在里面也是比较年轻的，可是初干起来觉得很吃力，而且非常笨拙。特别是头一天，我在伟大臣们面前总不免有些落架之感，后来一想到这关系到所方的看法，我也就顾不得许多了。一开头顶使我苦恼的是我在这方面表现出的成绩，不但没有使我在同伴之间显得突出，而且正相反，越来越显出了我比别人更无能更无知。我们的学习到哈尔滨有了变化，在读报纸之外，我们在所方管教人员领导下开始学习什么叫封建社会，每次先由领导学习的理科员讲一次，然后由各间房的小组自己讨论。我对主观客观还没弄清楚，又啃封建主义感到十分困难，理解上也就比别人慢得多。最要命的是写学习心得，我从前在玉庆宫念了11年书，至多不过是对过对联，从来也没有向老师教过作文。我在宫里只给皇后和淑妃写过些无聊的信，写过几首莫名其妙的诗，还从来没写过正经文章。现在为了使所方认为我学习的好，非干这苦差事不可，没有别的办法，就只有抄书。我东抄西抄，抄书抄报，常常抄的同房的犯人都笑个不停，有时为了一篇心得急得我做梦也在抄，好容易抄出了一篇心得交了上去，却毫无下文。写过几篇心得之后，这才知道我算是白费了力气。在另一方面，我不但在值日劳动上显出笨拙，在自己的生活起居上也表现得很狼狈。自从和侄子们分开住以后，我每天都处在忙乱之中，那一段的生活到今天想起来还令我感到羞耻。我从出生到40多岁，一天没有离开过别人的伺候。在苏联的时候，无论吃饭、穿衣、叠被、打洗脸水，甚至洗脚、剪指甲，也全有人代劳。侄子们离开了我，除了一度担心他们变心之外，最大苦闷就是说不出的那么不方便，似乎连吃穿睡这些事儿也乱得找不出头绪来了。衣裳穿不好，觉也睡不着，而且天天是眼泪鼻涕一起流的。 当时我也不明白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我那样邋里邋遢的忙忙乱乱的，闹了笑话人家在笑，我还不知笑什么，总是事后才能明白。早晨起身，我刚要洗脸，一个同犯说了，
1: 哎，你怎么不叠被？
0: 原来人家把被叠得好好的，我是胡乱卷起来的，人家不指出，我也看不出这个区别来。于是我去叠被，叠来叠去，好容易叠好了，再去洗脸，水又没有了，或者漱口的时候，牙刷上蘸好了牙粉，才想起来没弄漱口水。有一天在院子里散步，所长过来和几个犯人说话，忽然对我上下打量起来，弄得我心里直嘀咕。原来所长对我的服装发现了问题。溥仪，你的衣服是和别人一起发的，人家穿的全整整齐齐干干净净，你的怎么就折折囊囊的成这样子？我看看自己又看看别人，确实像所长说的差别很大。我无法回答所长的话，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所长一直是笑着，又说，这里面可有学问嘞，你不妨研究一下，你总比别人又忙又乱，这两个问题可以一块研究。所长是个很风趣的人，和蔼而幽默，但是我从来不敢把他的话当成笑话，而且事后每次的经验都证明，他也从来没对我说过一句没有意思的话。我听了他的话，不得不开始留心，想了很久，终于有一天我得到了问题的答案。这天晚上临睡的时候，我发现了别人的一个与我不同的举动。顺便说一句，他们那时对我不像刚来，更不像在苏联时那样客气喽。他们敢于批评我不卫生，并且一定叫我头朝相反的方向睡，因此我倒有机会看清他们躺下之前的这个举动，就是他们都把自己的衣服叠好压在枕头底下。我这才明白，我每天脱下衣服从来没有叠过，都是团成一团扔到一边，怪不得有人说我穿得像八大市了。这个八大市就是哈尔滨卖破烂的地方。每逢我剪脚指甲或手指甲，总要在旁边先准备好一撮牙粉，因为自从自己的事儿自己办以后，十回有九回要剪了肉的，如果忘了牙粉或者伤口太大，就不免要到医务室去一次了。所以医生和护士们对我的生活上的能力全是很清楚的。生活上自己是这样，值日劳动的笨拙就更不用说了。我为了这些事儿很忧愁，我忧愁的是我在所方眼中的印象一定不会好。交上了自传之后，想要表现一下的思想更强烈了。这一天我又想起了在苏联用过的故伎献珠宝，可是我的珠宝都是偷藏着的，怎么好拿出来？而且黑皮箱里剩下的都是最精选的，实在舍不得，如果只拿一部分，在这铁笼子里也没有办法背着人去挑选。想来想去，想起了我的手头的一套乾隆的太上皇玉玺，这是由一块田黄石精雕的，由三条链子连在一起的三颗印，是我很心爱的东西，入狱时所方检查行李也看见过它，看来现在只有拿出这样东西来喽。做出了决定之后，我又考虑最好找个地位最高、最能负责的首长，直接交给他。可是我能找到谁呢？这一天，我正按着我的老习惯坐在铺上，半闭眼睛默念经文、祷告平安的时候，楼梯上的响声把我惊醒。原来上来了几个参观的人。这几个人服装整齐，在所长陪伴下慢慢走来，中间有个中等身材的人，似乎是一位首长。他看看建筑的四周，又向前走，在我的栏杆前停下了。
1: 溥仪，你身体好吗？
0: 我忙站起来， 忽然认出这个人，我在沈阳东北公安部楼上的大厅里见过，记得我在那里发神经的时候，

0: 博物馆的陈列品，供给各界人民的观览。如蒙政府采纳，我非常觉得光荣和感谢。报告送上去了，田黄石的乾隆印也献上去了，左方也收下了，可是关于反响依然看不出来。我想这可能是石头扔到大海里去了。日子一天天的过去，没有一点审讯的意思，也没有追究自传写的对不对，对方谈话中仍是再三要我们好好学习改造。这时抗美援朝的胜利消息接二连三地传来了，我由半信半疑而逐渐相信了，认为共产党的江山既然坐定了，大概就不会对我们这些人操之过急。我逐渐又放松了心弦，我想石沉大海总比惊涛骇浪要好。但是一年后，海里真正起了惊涛骇浪。这个海不是索方，而是我曾经认为风平浪静了的小家族。
1: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一天轮到了我值日，值日的任务之一是吃饭的时候把栏杆外面的饭菜接过来。那天在栏杆外给各房送饭的是对我最好的一个侄子甄瑞，他一样一样的把饭菜都递给我之后，出我意料的把一个纸条悄悄放进我的手里。这是监规所不允许的举动，我忙偷偷的把它藏在自己的饭碗底下，藏好之后这才转过身来把饭菜递给同饭们。吃过午饭是午睡的时刻，我躺在铺上偷偷打开纸条，那条上写的是这几行字：我们都是有罪的，一切都应当向政府坦白。我从前给你藏在黑皮箱里的东西你坦白了没有？自己主动交代，政府一定宽大不究。这个纸条所给我的震动可以说不亚于当初乍一听见把我送到中国的时候。这种震动不但包含着恐惧，而且包含着恼怒。我恼怒的是，不过一年多以前还称我为上边的人，现在居然也把政府人员的语汇，什么有罪嘞、坦白嘞，拿来教训我。我恐惧的是，我所担心的、最不愿发生的事情，家里人的叛变，终于出现了征兆。我不由得不回想这一两年间，我这个小家族究竟有了些什么变化。认真的一想，这种变化就一个比一个更带有威胁性。最早令我感觉到的是，楼下住着的这些年轻的小家伙总比楼上围满那些老家伙话多，有时隔着笼子和看守员呱啦呱啦说起来没完。铁笼子的建筑是这样，楼上下说话可以互相听见。有一次他们谈起了刚回国时的害怕心情，谈起每个人的疑神疑鬼的笑话，还笑个不住。这是他们离开我身边之后开始无拘无束的表现，他们这种轻松的心情让我发生了不快之感。1950年过第一个春节的时候，索方给我们组织了文娱活动，除了玩扑克、下棋、唱歌之外，犯人们自己也演了一些小节目，如京剧清唱、说快板之类。在节目中间，有一个引我惊奇的是，我的侄子子显表演了一段他自己编的破除迷信的活爆剧，引起不少笑声。他所编演的故事暗指当时年岁大的战犯中间普遍存在着的念经信佛的活动，而我也是其中之一。 刚进监狱时，老家伙们几乎

本手一挂树珠，不学习的时候就偷偷的咕咕哝哝的念经。我的岳父荣源连学习时间也不肯放过。到哈尔滨以后不久，索方把树珠都收去了。我有个挂在脖子上的银质护身符，是蒙古一个活佛送的，也给收去了。可是我还是偷着念，直到1952年才停止了这种无聊的活动。子显用活爆剧讽刺了这种活动，大大刺痛了我。这个变化比起和看守员说说笑笑来就更严重了。还有一个变化是几个侄子担任了挑水送饭的值日劳动之后，时时流露出一种情不自禁的高兴。他们从甬道匆匆走过，脸上带着和我在一起时从来没有过的笑容。这加上他们和看守人员谈话时那种自然而亲近的态度，使我不由得疑虑暗生。从1952年起，我逐渐由自己洗手绢袜子进步到能洗衣服洗被子了。这一方面是由于逐步锻炼，另一方面也是迫于家人变化的情势。这种变化就是他们对我的服侍不但不表示积极，甚至已经很不耐烦。有一次我的眼镜架子有点活动，我请看守员替我送到李涛那里修一修。我原先没看出来李涛是个很灵巧的人，进了监狱他居然连钟表也能修理了。在苏联的时候，就短不了有犯人找他修修表，弄弄坏钢笔。这个眼镜由看守员拿到楼下之后，过一会儿就从下边传来李涛的嘟囔声音。我虽听不清他说的什么，却觉出了他正表示从来没有的不高兴。在过去，李涛在我眼里是低于一切家人的一个随侍，而今天这一阵嘟囔却是高于一切家人变化之上的变化。有了这些前述可虑的变化之后，到1952年夏天出现了这个纸条，我越想越觉着不是一件小事儿。我利用上厕所的机会把纸条放进抽水马桶里去了。纸条冲掉了，纸条上的话可从心里怎么也抹不掉。我的心被他搅得七上八下，不知怎么是好。恼恨逐渐变成次要的，更重要的是事情会不会发展成同盟的瓦解和内部的叛乱。我必须要考虑一下，是不是不等他们进一步变化就先把黑皮箱交出去。现在已不仅是个舍得舍不得的问题，而是会不会从此查出我过去的一切欺骗。两年来天天学习，天天口头上表示认罪，可是满满一箱底的珠宝还瞒着不说，过去表现的一切悔恨认罪人家还相信吗？对这样的欺骗又怎么能宽大？我反复思索纸条留在我心里的那几句话，越思索越感到最后自己主动交代一定宽大那句话的吸引力。关于宽大政策，公安机关那位首长讲话时提过，报纸上也讲过，所长讲话中也常说过。我总是半信半疑，认为这只能适于一般犯人，至多适于一般的汉奸。而我是头号战犯，我是首恶，是属于必办一类的。更重要的是，一堆珠宝的交代等于承认了我对政府不老实，等于承认我过去一切表现连那份自传都是靠不住的了。后来的思考又回到能不能瞒住的问题，想来想去还是那个苦恼的结论，瞒不住的。这些翻来覆去的思考不是经历一小时，也不是经历一天，而是持续了十天之久。在这十天里，每逢甄瑞直送饭来，我总觉得他的视线直透过铁栏杆盯着那个黑皮箱。这皮箱简直成了压在我心坎上的越来越沉的黑

0: 色负担。在苏联时，有一天夜里举行防火演习，我一听见警报，连衣服也顾不得穿，首先是扛起这个皮箱向外跑。小张用嘲弄的口吻向我说，君王的江山都已没有，还舍不得这些破烂儿。看来他的话真是不错，难道我真要叫他把命都送了吗？究竟还是命值钱，有一分宽大的机会也要争一争，何况自己交出来总比被别人告发出来强啊。我请求所长接见我。
1: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正说的金顶玉皇冠，二换一。智荣法师抓了三个人，要程咬金那边拿六个人前来交换呢。当然，每个人过来得送自己一件东西，让智荣大法师要么砍断你的腿，要么砍断你的手，要么剜你个眼，反正是得摘身上的一个零件，这样才能够赎出那三个人，也保证你们这九个人性命无忧。反正都得带点伤残，头一个先拿着小孩忽任雍开刀啊。程咬金和人氏愿意替换忽任雍，程咬金会矫情啊。人氏跟忽任雍，你别看是母子，母子也是一对冤家呀，老是骂孩子冤家冤家的，你不是冤家就行吗？哎，这也算。我呢，虽然跟孩子不能称冤家了吧，但是我跟他父亲忽尔复是一对冤家。别忘了当年在那金狄关是谁打败的忽尔复，再别忘了这一次要不是我把人忽尔复给鼓捣出来，人忽尔复还在家里务农呢，人家过得挺好，小日子挺红火，结果呢让我这么一折腾，把人忽尔复卷入了是非当中啊，就被你兄弟丁彦平给扎死了，多惨呢。你想这孩子能不怨我吗？我跟他能没冤仇吗？有冤仇，所以呢我跟这孩子是一对冤家，我程咬金情愿舍得一个零件去换这孩子呀。哎呦，一说这话，圣手白猿侯君集不干了，四哥，不行不行，你要缺个零件那哪成啊？哎，小猴啊，我知道你心疼四哥，但是现在四哥不去，那老和尚第三个字要往下一喊，这孩子性命就没了，多可怜的孩子呀，活这么大也不容易，你四哥我呀，活够本了，已经活了40大多了，那还能再活几天呢？啊，用我的一个零件去替换这个孩子，值了。徐茂公点点头啊，用手拍了拍程咬金的肩膀，四弟呀，这乃大丈夫也，把大拇哥挑起来了。 罗毅等人也频频点头啊，都说这个仗义那个仗义，现在看来呀，最仗义的程咬金也。你别看这位嘻嘻哈哈，平常啊吊儿郎当，好像什么事都不放在心上，但是遇到大事敢于冲锋啊，人家就能见义勇为。在场那么多英雄，有一个敢用自己的零件去换的孩子呢吗？没有啊，只有程咬金呢。程咬金说：“志荣啊，我行不行？”志荣一点头，好吧，也看在他是个孩子，对你们这一组，我可以网开一面。来啊，把他们俩给我绑好喽。你得先放孩子呀，绑上你们俩，自然放孩子。那好吧。程咬金说：“胆小不得将军坐，让他们绑，要绑了我们俩，他还后悔。我情愿跟孩子死一起，剩下的你们呢，也别上他当了。来来，绑绑绑绑吧。”过来俩小和尚，拿绳子把程咬金、把任氏夫人绑上了。徐茂公说：“智荣法师，是不是放孩子？”“把孩子放了。”“是。”有人过来啊，啪。把孩子身上绑那么一挑，把孩子嘴里堵的布往外一扯，这孩子哇的一声叫出声音了：“娘娘！”想扑向人世，程咬金说：“孩儿啊，先回去，快把孩子抱回去。”侯君集等人呢，早就准备好了，过来一把把孩子抱回去了。孩子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抱到后边的孩子手刨脚蹬啊，但是哪能挣脱得出侯君集的手，让几个将军抱着程咬金说：“把他远远的带离，远远的，别在这里看，一会儿指不定多血腥的，这对孩子生长不利，快快快带走带走，少儿不宜，太血腥了。”赶紧的把孩子抱出玉皇观，这孩子吱哇乱叫：“娘娘！”哎呀，大家听了心里头都不舒服啊。这是志荣看看程咬金，我说：“程四爷还有人事，你们说吧，你们要献你们身上哪个零件啊？只要你说出来，老衲可以满足你这个要求，你们可以自己选，你说的我说的不反悔。”我志荣一听，程咬金，你又要耍什么花招？你这话我不敢接了。呵，把老和尚吓得不敢接话了。程咬金说：“你说的呀，我说我身上哪个灵界都行，是不是你说的？”“啊，是我说的。”“那我现在可选了，你选。”“我选了你可不能改。”“我不改。”“那好，我说过来一个小和尚。”“来一小和尚。”“把我的衣襟往上撩撩，把我的裤子往上卷一卷。”在场英雄一看：“四爷、四哥、四弟，难道说你要砍脚不成？先卷起来再说吧。”来一小沙弥，给程咬金把衣襟往上一撩，往腰带里一扎，把程咬金的那中衣，就是裤子呀，两条裤腿往上免了免，一直卷到膝盖之上。程咬金呢，把大腿一伸，叫过来一个眼神好的。志荣说：“都眼神不错，你说你砍哪条腿吧？”“砍腿干嘛呀？跺脚也行。”“跺脚干嘛呀？”“哎，不是我身上零件吗？看看，你们瞅一瞅啊，我这两条小腿看见没？看见了，上面那么多汗毛瞅见没有？那能瞅见不了吗？”程咬金那毛发重的人呢，那汗毛啊，哈家伙，这将近两寸多长，打着卷儿。程咬金说：“这样吧，我呀，也大方点，你们仔细挑，挑一根最长最粗的，把它拔下来给你们。”“啊，志荣，你那什么，拔根汗毛就算完了。”“哎，跟别人呢，我是一毛不拔，对你呀，我还给你点面子。”“不行，程咬金，毛发不算在内。”“志荣啊，你现在再说晚了，你刚才我问你，我说身上零件都行吧？你说都行，我拔根汗毛怎么不行啊？”“哈哈哈哈，程咬金呢，你就给我矫情吧。”“我不矫情啊， 咱当着大家英雄面的说的好呢，你不能反悔呀。你个老和尚九多岁了，哪能说说话不算数啊？好好好好好，程咬金，我先不给你理论，还有俩人呢，先不给你理论。人事，你选吧，我给他选了，人事给他拽根头发得了。呵，志荣说要照你这样说，你们过来六个人，这跟薅根汗毛，那跟拽个头发，那个再给我个手指甲，那个再给我眼袋包，我这仇没法报了。你说我这按照你的意思呀，不行。我的意思是你身上的零件，听明白没有？身上的零件，毛发也是零件。盘古开天辟地神话故事不知道吗？盘古身上毛发变成咱们现在的森林草原，哎呀，多美！我不听神话，把老汉气坏了。程咬金呢？你不要在这里无理取闹，我没有无理，是你现在翻脸，你自己自食其言，你说话不算数，我哪有说话不算数了？各位，我说各位小和尚们，你们给评评理，是你师父说话不算数吗？你说这毛发属不属于咱们自己？当然了，你们也没头发，你们为什么没头发呀？因为你们不要六根清净吗？那六根清净，那证明这头发也是你们一根呢，对不对？也是你们身上一部分呢。那我拽根汗毛给你们，那就怎么了啊？那人家人是拽根头发给你们，那怎么了？你们如果觉得这还轻，那你们干嘛理头发呀？干嘛剃光头啊？我说志荣，我说这话对也不对？这，哈哈哈！程咬金。我一时啊，我说不过你，你先等着，一会儿再说。我先说他们俩。总而言之，我跟老罗家的仇那最深的，跟着霍尔富的仇还在其次。另外，他已然死了，对他孩子呀，老衲可以网开一面。你愿拔汗毛拔吧，他愿拔头发拔吧。哎，这就对了，这才算大师傅呢。任夫人呐，看见没？咱俩呀，一人拔根汗毛，一人拔根头发，了事儿。我说，再熟罗成、江松的，我给大家选好了。什么手指甲、脚趾甲，哎，那都算的。再没有了，有痔疮没有？痔疮割下来一个肉球给他得了，我要那干嘛呀？把老汉气坏了，我痔疮也要啊！程咬金，不要在这里胡搅蛮缠。我是念在那是个孩子。给你网开一面呢，惹恼了我一会儿，我亲自摘你的眼球，我先挖掉你的舌头。哎呦，挖掉舌头，饺子吃就不香喽。行了，我不言语了，你们听着，再带这俩人的四个人，必须留下身上一件东西，什么毛发那不算啊，必须是带血的，使劲拔一绺也带血，闭上你的嘴。老汉说拿不住你了。我堵上你的嘴，哎，我不说，不说话，不能是毛发，必须是四肢，把它剁了，必须要致残，才能消除我心头之恨呢。不致残的啊就不行。你看你现在又加，别说话，不说。老和尚气的呀，哎呀，九多岁，差一点没气死。程咬金心说呀，我就把你气死，气死了我们人就救出来了。哎呀，阿弥陀佛。老和尚啊，赶紧的掏俩速效救心丸往嘴里噎进去了。说那年代有速效？有，咱中医药啊源远流长啊，那年代也有。吃两颗速效，平息半天，这血压才下来。好好好好，先不说那孩子，总之那孩子已然被你们救走了。来，抱着戒刀在程咬金这人事身后站好了，把他俩给我看住。程咬金再要言语，先割了他的舌头。是，来俩胖大和尚往俩人身后那么一站，手捧着戒刀严阵以待，那意思你再哼一下子就割你舌头。程咬金咽三口唾沫，这下好了，哎呀，我不说了，总之啊，保住我的性命喽，人事也保住了，行了，看看谁去替换我老兄弟 替换那江大侠吧。再看智荣大法师，瞅瞅天，那马上要暗下来了。智荣法师一指江松，下一个是江松啊。江松啊，你别以为我从小看着你长大的，老衲就要对你网开一面呐。这一次你把我那兄弟害得太惨了，太苦了。你呀又假装苦居士，你又给我通风报信，你又跟那瓦岗勾打连环，把这好端端的一座铜器大阵让你折腾得七开六透啊，活活的把我那兄弟给弄死了呀。尤其那武王杨芳啊，死得太惨了呀。啊，这都是你之罪也，现在我就恨不得把你宰了啊。不过呢，咱既然玩这游戏了，就把这个游戏玩到底。我说你们在场的诸位，哪一位是这江松的冤家，愿意舍己身来救这江松，留下你身上一件血肉的枝干，哪一位愿意呀？我开始数数了，三声数无人应答，就把这江松给我当场斩杀。听到没有？谨遵法旨。嗯，把刀又举起来了。我数数了啊，一二，刚数到二，法师我愿意。智荣法师瞪着眼一看，由打人群当中走出来一个半大老头啊，过来拱手，我愿意用我身上一件东西换取我这兄弟的性命啊。谁呀？非是别人呐，襄城郡的刺史东方白呀。哎呦，东方随珠赶紧过去要去抓爹爹。爹爹你，闺女啊，你爹爹我在这一次大阵当中犯下了大错呀。可以说呀，今天有这场局面，你爹得负一半责呀。要不是我生了贪心，想跟丁艳平学习双枪，我也不会把我这兄弟出卖呀，更不会把燕王老王爷囚禁在我的颍川县呐。哎，这都是我的过错，我对不起我兄弟，我对不起我的师父。他师父谁呀？江桂枝啊。所以啊，如果我兄弟今天死在我面前，我焉能独活于世啊？何不如让我将功补过，我种下恶因，甘受恶果，只求贤弟，只求师父能够原谅于我。说着话一了袍，扑通一声跪倒在江松和江桂枝中间，把头一低，我祈求二位原谅。哎呀，江松现在虽然口不能言，被这破布堵着呢，但一看此情此景，眼泪下来。

0: 姜桂枝也哭了，孩儿啊孩儿啊，你这是何苦呢？我情愿让永年死，也不能让孩儿你伤残呐。
1: 不，师父啊，我说了，如果我的贤弟今天在我面前遭受不测，我哪能独活于世啊？我也得追随他去，还不如让我为他做点事儿。我呀，早就厌倦了我身上这些东西了。我觉得我活在世上，那就是个废物，没有任何意义。不如啊，让他们再为世上之人做些有用的贡献吧。大法师，我替换我这兄弟可不可以？阿弥陀佛。东方白，老衲被你们东方家供养在凤凰岭金顶玉皇观这么多年，受了你们家很多恩情啊。你既然向我求情了，我焉能不准呢？你哎，可以算一个，因为你也确实啊是江松的一个冤家。正如你所说的，这一次你对不起江松，你对不起燕王罗毅，你们俩确实是一对冤家对头。你这一个我准了。江松一听，使劲摇晃脑袋，摇晃白大爷说不出话来。老和尚又问了，何人再去替换江松？江松还差一个呢，这才活一半啊。啊，哪个还敢过来愿意献出自己的一段残肢换取江松活呀？何人呢？一问这话，江桂枝颤巍巍地站出来了。老身愿意，你不配。江桂枝，你不行啊，你跟江松你们是亲母子啊。刚才我说了，不要再提什么母亲和孩子什么冤家乱七八糟的，那程咬金在那里啊，胡搅蛮缠，我已经把这个口子给堵死了，以后不准如此。那么你跟着江松有什么冤仇啊？你们母子亲如一体，世间最亲的人，亲爱还来不及呢，还有什么仇恨呢？你不算，我退下去还有没有啊？话是夫人说，我行不行？你更不行了。你们俩是夫妻呀，我还不了解你和江松吗？啊，从来在一起没红过脸啊，举案齐眉，模范夫妻，你们俩更不是冤家对头，你们俩也不行。我数数了，一、二，我可不可以？突然间有人喊了一嗓子呀，江桂枝往旁边一看，哎呀，江桂枝啊，五味杂陈呐、啊！怎么呢？举手的非是别人呐、啊，正是燕王罗毅罗彦超啊！老罗毅啊，须发皆白了，这些日子寻找江松，没有睡觉啊，满脸憔悴，苍老的更厉害了。旁边杜叉、杜文忠搀扶着呢。一听老王爷说他要去，父王啊，不可！哎，文忠，撤手，撤手啊！老王爷呀，几步走到江桂枝近前。桂枝啊，我知道，我今天说什么，哎，都难以消除我这些年对你们母子二人的伤害。确实啊，是我罗超对不起你们爷俩呀。但是我今天必须说明白喽，我不是没有找过你们呐，派人找过呀。人回来告诉我，说那南洋发大水，江家集不复存在。有的说搬了，有的说被水淹了，到底去哪了，他们也不知道。再加上那些年互相打仗，

0: 天下大乱。我呢，实不相瞒，听到噩耗，大哭一场，我也就信了。现在我仔细想想啊，哎，那叫自欺欺人呐、啊，那是自己暗示自己，这是真的。暗示自己你们已经死了，这样一来呢，我就能减轻我内心的愧疚感，就能够自然而然的去跟我现在的家庭一起生活，我就当你们死了，就不用找你们了。可这些年我从心里头是念着你们的，尤其念着你呀，桂枝啊！每到7月23你的生日，我都会偷偷的给你上柱香，上叠果品，祭祀一番。我知道啊，我再说多少也无以弥补我的过错，那干脆呀、啊，就让我去救我这儿子吧。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0: 燕王罗毅主动站了出来，要用自己去替换儿子江松江永年呐、啊。老王子现在终于能直面自己的霸气了，当着大家的面他呢也不怕丢人害臊了。桂枝啊，我对不起你们娘俩呀，我知道啊，这也是人心的功利欲把良知所蒙住了呀。我呢宁愿相信别人说你们已然死了，这样一来我就可以心安理得的跟我现在的家庭一起生活了。当我得知松儿前来找我，当时我确实想见一见呢，可无奈呀，两次确实都有事情给我挡住了呀，没能够见到松儿，没能够及时和你们相认呐。后来呢，我也是矛盾，也是担心呐，我担心和你认了，那我现在这个家庭，这个妻子让人家有何以之处啊？人家也没过错呀。当我和他成亲的时候，人家以为我没有结过婚呢。人家这些年 对我也是非常的照顾，你说让我怎么办呢？哎，左右为难，所以人呐，不能够犯错呀，一失足成千古恨。也正是因为咱们一家产生离隙，这才让丁艳平有机可乘啊，用一封诈书把我诈出涿州，让松儿在半路当中把我掠进东岭关。桂枝啊，当我知道事情真相之后，我是一点不怨松儿啊，这都是我自己造的孽，孩子为此事那受了多少委屈我可想而知啊，而你为了我耽误了你的一生啊，所以我哪能怨恨松儿啊，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因我而起，我种其恶因，理应该食其恶果呀。桂枝啊，这一辈子我没办法不报你们娘俩，在松儿成长的道路上，我这当父亲的没有帮助他任何一次，这一次就让我帮他一次吧，也算我这个不称职的父亲给自己的良心赎罪吧。说到这里，罗一啪一了一劲儿扑通给姜桂枝跪倒在地，当时啊眼泪下来了。姜桂枝一看浑身颤抖，这姜桂枝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把脸往旁边一偏，也是凄然泪下呀。罗成一瞪眼，罗成那意思，爹呀，你多大岁数了？70了，你还要给他断胳膊断腿？这一刀下去，焉有你的命在呀？气血都摔了，哪能受这么大的伤啊？但被绑着呢，嘴被堵着呢，干瞪眼，没办法说话。杜叉、张公瑾、白显道其实也在身边呢，这三个人呢也不好劝呢，知道这个时候你怎么劝呢？你说老王爷不能如此，你这话说不出来呀，但是你不劝，这把这三个人急得呀团团转呢。这时啊，姜桂枝摆摆手吩咐一声，焕儿，奶奶，把你的爷爷扶起来，奶奶扶起来。哎，姜焕过来，他也不情愿，

你还是个孩子，天天的在我这里玩耍。你看，说的我倒不忍了。这么着吧，东方白，你呀，这一次是因为贪念铸成大错，不就是为了学枪吗？好，我就断了你这个念想。老衲呀，要你一只左手，你看怎么样啊？我把你左臂砍下来，也那样砍一半，由你的左胳膊肘开始砍，给你留点残肢啊！多谢大法师，您就看着办吧。啊，不！东方随珠啊，在那里啊，大声的叫啊，师父啊，你要这么对我爹爹，我恨你一辈子。哎，我就是让你们内心充满仇恨，互相仇恨，互相觉得对不起，那才好呢。下一个。这大法师啊，那就像疯了似的，瞪向了罗成。罗成一挑眉毛，眼一瞪，那意思爱怎么样怎么样。这罗成小骡子最狠毒不过了啊，连义父都敢试啊。罗成啊，可以说你是丁艳平摆这座同级大阵的罪魁祸首，要不是因为你，丁艳平未必会摆这座同级大阵呢、啊、恨透你了。没想到最后他还是死在了你的枪下呀。罗成啊，你杀死了我的兄弟，按说我该把你千刀万剐，但这玩意儿太便宜你了，我要一点一点折磨你。我说什么人愿意过来替换罗成啊？可得是冤家，什么朋友啊，什么结义的弟兄啊，什么干兄弟啊，这都不行，得是冤家。哪个是罗成的冤家，哪个愿意过来替换罗成，有没有？我可数数了，我可数了，不要数。这是突然有人喊了一嗓子，老法师不要数了，老身我情愿替这孩儿。绑着罗毅一看，谁说话呢？正是自己结发的妻子江桂枝啊。这罗毅万万没想到的，本来罗毅呀、啊、是想自己去替换罗成的，为什么要替换江松的手？喊了两次，罗毅这才说呢，就因为当时啊，罗毅正在矛盾呢，俩都是自己儿子，自己应该替换谁呀、啊？觉得还是替换罗成吧，毕竟这个比较亲呢、啊、那个虽然也是儿子，40多年没见了，哪能亲到哪去呀、啊、罗成自己愿意为他死都成啊。但是呢，这边的智荣法师说了，你们是父子，你们不是冤家，不是冤家不能替，那只能替自己大儿子。可现在呀、啊、轮到罗成了，这老王心说，谁跟罗成有冤呢？他万万没想到江桂枝居然能站出来。江桂枝说，我愿意替换公然。罗成当时，罗成的眼泪也下来了，他也是万万没想到，按说呀，人家得仇恨自己呀，自己算是小三的儿子呀，人家是原配呀，自己的母亲那后来的呀，那看到自己这个美满家庭，人家原配夫人指不定得多恨呢。就算是不恨，就算人大度，人家也不肯拿自己的肢体来替换于你呀。没想到人家江桂枝居然第一个站出来了，可见这个女人呐、啊、是多么的善良啊！感动的罗成两行眼泪也下来了。江松一看，娘，你，松儿，不必劝我。罗毅能够替换于你，足见。

他还有些良心。成儿这孩子虽然我见的次数不多，但是啊，我很喜欢。你别看他有些张狂，但是此人是非分明，人家在咱们家这事儿上并没有包庇他的父亲，没有对他父亲那边说一句好话呀。人家觉得自己父亲确实做得不对，人家敢于承认，敢于直面这种不对，这也是大丈夫所为呀。成儿今年才过三旬，而我呢，早过了七旬了，没几天日子可活了。可成儿，你这人生才刚刚开始啊，所以以我的一段残肢去换取他的生命，值啊，值啦。娘不必再说了，我意已定。智荣法师，我行吗？阿弥陀佛，原来是桂枝。

田侄女啊，看来老衲真没看错你呀、啊。我原来就觉得你是女中豪杰，现在一看呢，果然如此。既然这样，来啊，给我绑了。现在也没人追究到底先绑后绑了，因为前面已然放了一对了，绑了两对了。小沙弥过来，绳捆锁绑，把姜桂枝带过来，跟着罗毅并肩放在一起了。后面站了一和尚，还差一个人呢。还有哪位罗成的冤家愿意替罗成啊？啊，还差一个。如果这一个不够，罗成还得死啊！我开始数数了，一、二。他数这数，大家你看我，我看你。不是说大家不勇敢，而是说大家觉得我们就算举手我愿意替代，我们跟罗成无仇无怨，都是哥们儿啊，老和尚肯定说我们不符合要求啊，这可如何是好啊。那我可喊三了，准备啊，三字一落下，罗成人头就落在大家面前了。我说刚想喊三，我突然一个女的喊上了，老和尚这么一看，由到旁边转过来一个漂亮的女孩子呀。老和尚眯着眼睛瞅了瞅，你是哪位呀？大法师，我姓窦啊，我叫窦宪娘。哦，窦宪娘，你跟着罗成什么关系呀？我跟他是冤家。为什么跟罗成是冤家呀？我喜欢他。一说这话，大家伙忍不住啊，有的笑了。喜欢他怎么是冤家啊？喜欢男女喜欢 你不知道啊？嗨，程咬金乐了，他哪知道啊，他一秃驴，住口！老人气的，你怎么又说话了？忘了，他不知道，闭上嘴。闭嘴。老和尚说，是啊，我是出家的和尚，我又没结婚，哪懂得男女之间的事儿啊？这世界之上，男的喜欢女的，女的喜欢男的，这一对恋人嘛，在世上他们会怎么称呼啊？有过经历的都明白，尤其是女方会喊男方小冤家，有没有这个称呼？有。程咬金又喊上，你闭嘴。再让我说一句，我大和尚，你没这个经历呀。世上男欢女爱，那女孩子都骂男的，你这个小冤家啊，你这个小冤家。所以人家之间是冤家的关系。不对，刚才老衲说了，父子母子之间不允许再说这个冤家这个事儿了。你刚才说父子母子，人家是情侣，人家两口子，不在你刚才所说的那范围之内。我这你自己琢磨琢磨，这个你闭嘴好不好啊？我闭嘴，说的也是道理啊，不许你说了。不说了。这老和尚啊，眼珠转了转，点点头，好。不过姑娘啊，你跟着罗成现在可成婚配吗？没有啊，我现在我喜欢罗成，罗成呢也喜欢我。另外呢，我姐姐也说了，回头把我嫁给罗成，罗成得纳我为妾。哦，罗成答应了吗？那我哪知道吧，你把他嘴堵上了。我好了，我不问他，我问你的公公婆婆。罗毅啊，这个女孩子愿意嫁给你儿子，你可同意呀？你认这个儿媳不认呢？哎呀，罗毅一看，在这个节骨眼上，有人能够主动献身呢，为自己儿子不顾生命，那感动坏了呀！我认我这好贤儿媳，好，我说。

你这当婆母的江桂枝，你认不认呢？江桂枝说，我不是罗成的母亲，你现在就算认不认。这孩子如此心里善良，要是成儿是我掉下来的肉，我也认。那好了，你们俩都认，就算她是你们俩的儿媳妇的，把她给我捆了来啊，把这六个人给我各卸一样。

温柔的夜色下藏着星辰大海，忙碌的生活里更需要温柔的梦乡。 FM90.4 枣庄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听众朋友们晚安，明天早晨6点再会。

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有些车呀，不幸被水泡了，泡水车修好了还能开吗？会不会有后遗症呢？这是很多车主关心的问题。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被水浸泡过的车到底会留下哪些后遗症啊？从发动机到电路，从内饰到安全系统，一次性的讲透。如果您正在考虑买二手车，那么这一期节目呢，也能够帮您擦亮眼睛，避开泡水车的坑。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巡航控制系统的使用技巧与注意事项，从定速巡航到自适应巡航，把什么时候能用，什么时候千万别用，怎么用最安全，一次性讲透。首先还是来听歌吧，来自于王心凌的《我会》。

如果车辆只是底盘进水，发动机没淹到，问题不大。如果水深超过进气口，水被吸入发动机，那就是发动机进水。严重的呢，会导致连杆弯曲，还有活塞破裂、缸体击穿。那么有些车呢，当时还能开，但是水是不可压缩的，连杆呢可能已经微微的变形了。那么开着开着就可能突然爆缸，即使当时维修更换了连杆、活塞，发动机的精度呢也会受到影响，后期容易出现异响、动力下降、油耗增加。所以在泡水车当中，发动机进过水的，即使修好了，也像个定时炸弹。

第二个重灾区呢是电路系统，现代汽车少说也有几十个电子控制单元，各种传感器线束遍布全车。那么水泡过后呢，即使当时吹干了，铜线芯呢也会慢慢的氧化腐蚀，接头处呢会产生绿锈。那么这种损伤呢是渐进的，可能修好之后的几个月甚至一两年才发作，症状呢五花八门，故障灯时不时亮一下，车窗突然失灵，音响时好时坏，甚至行驶当中突然熄火。最麻烦的是啊，这种间歇性的故障极难排查，修车师傅呢可能换了一大堆零件还是找不到病根，电路后遗症是泡水车让人最头疼的问题。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2: 内饰发霉是泡水车最直观的后遗症，地毯、座椅、海绵、顶棚这些材质吸水之后呢，很难彻底干透，即使表面烘干了，里面可能还藏着水分，时间一长呢，霉菌就会在里面疯狂生长，车内弥漫着一股霉味儿，怎么通风都散不掉。霉菌呢，不仅难闻，还对健康有害，可能会引发呼吸道疾病、过敏反应。更麻烦的是啊，有些霉菌会腐蚀内饰材质，导致皮革开裂、海绵粉化，即使花大价钱换全套的内饰，那么拆装过程当中呢，也可能会损坏卡扣和塑料件，产生新的异响，所以泡水车的内饰基本是不可逆的损伤。

安全系统的后遗症呢最要命，安全气囊的控制单元通常安装在座椅下方或者是中控台的底部，泡水后呢极易损坏。如果气囊电脑进水，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是气囊永远弹不出来，碰撞时失去保护，二是无缘无故自己弹出来吓人一跳，还造成伤害。更隐蔽的是呢，有些不良商家会把泡水气囊电脑吹干之后呢继续使用，表面上故障灯灭了，实际上呢已经失效。还有些安全带预警装置、 ABS 泵还有车身稳定系统等等，泡水之后呢都可能失灵。这些安全配置呢平时用不上，关键时刻是保命的，一旦失效后果不堪设想。

0: 诚心诚意，
1: 记录一言，
2: 报诚守真，
0: 信其屯于，
3: 不言而信，
2: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4: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0: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5: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5: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9: 他
8: 无处不在，
9: 无处不在，
8: 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
9: 不同的体验，
8: 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0: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泡水车的后遗症，刚才说了发动机、电路、内饰、安全系统等等，底盘的慢性病呢也不容忽视。车身底板不是完全密封的，泡水之后呢，水会进入底盘空腔和纵梁的内部，那么这些地方呢没有排水孔，水在里面出不来，时间久了呢就会从内部开始生锈腐蚀，从外面根本看不出来，等哪天发现底盘锈穿了，那就已经来不及了。还有排气管、刹车油管、燃油管路等金属部件泡水后呢也会加速锈蚀，刹车系统如果进水，刹车油呢会乳化变质，刹车性能下降。另外轮毂、轴承、转向拉杆、球头这些活动部件呢进水之后润滑脂乳化，会加速磨损，产生异响和松旷。

变速箱和差速器的后遗症同样严重，有些部件呢都有通气孔，泡水时呢水可能从通气孔进入内部，变速箱油进水之后会乳化变质，失去润滑和散热能力，导致内部的齿轮轴承磨损。初期的症状不明显，可能只是换挡顿挫，慢慢的就会发展为异响打滑，最后彻底报废。修一个自动变速箱少则几千，多则好几万，而且变速箱进水之后很难完全排干净，即使换了油可能还有残留水分在里面，所以买二手车的时候呢，检查变速箱油的状况很重要。正常的油是红色或者淡黄色，如果变成乳白色或者咖啡色，那就说明进过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

泡水车到底能不能买，分三种情况。如果只是底盘轻微涉水，地毯都没湿，那么影响不大，可以正常使用。如果水淹到座椅内饰和部分电路受损，那么这种呢属于中度泡水，修复之后呢仍然有较大的隐患，不建议购买。如果水淹过仪表台，全车大部分电器和发动机都进过水，那么这就是严重的泡水车，是绝对不能买的，修好了也是无底洞，今天坏这个明天坏那个。如果您不懂车，最好远离所有泡水车。二手车市场上泡水车很多，有些被精修后充当精品车来卖，那么买车的时候呢一定要找第三方的检测机构来把把关，贪便宜买了泡水车，后期维修的钱呢可能比买车钱还多呢。

在节目最后跟大家来总结一下，泡水车的后遗症呢，包括发动机损伤、电路氧化、内饰发霉、安全系统失效、底盘锈蚀、变速箱进水、轻度涉水，问题不大。中度泡水呢，隐患重重，重度泡车千万别碰。如果您不幸遭遇了泡水车，建议及时出。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8: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7: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8: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7: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9: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
1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7点。
1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

0: 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清晨起来，
2: 上班路上，
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2: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2: 你好阳光，
0: 你好清晨。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2: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3: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3: Ace Radio, Ace Radio。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4: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3: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5: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6: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6: 清晨起来，
3: 上班路上，
6: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3: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6: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3: 你好阳光，
6: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的7:17，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你好清晨，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来关注几则枣庄方面的新闻。今年以来，枣庄高新区紧扣强工新产转型发展战略主线，以服务企业年为抓手，全力拼经济、抓项目、优环境，经济运行呈现稳中有进、质效齐升的良好态势。据统计，一季度全区规上工业总产值是42.2亿元，增长了8.71%，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了10.3%，增速高于全市2.3个百分点，居全市第一位，顺利实现了首季开门红。5月22日，枣庄市首单林地林木预期收益全质押贷款成功落地。这次的业务顺利落地，标志着枣庄市农林业预期收益全质押融资改革从制度设计转化为实操成果，成功探索出林业资源资本化、生态价值产业化、乡村资产金融化的全新路径。为破解涉农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题，赋能乡村产业振兴，推动地方绿色经济发展，树立了标杆范例。2026恒丰银行山东省齐鲁足球超级联赛进入第四轮比拼，在昨天晚上5月24日7:30，枣庄丰源轮胎队主场迎战了德州文增古贝春队。继续关注几则国内新闻。国务院日前印发了关于推进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提出促进未落户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教育部等四部门联合发文，全面加强普通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从学校的校舍建设、安全防范建设、生活硬件配备、教学设施装备，还有教职工配备五方面，明确提出了新的20条底线要求。我国瞄准了5月24日23:08发射了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组成。努力的对自己好，你用微笑回报。再来关注几则财经新闻。央行将会开展6000亿元的 MLF 操作。5月22日，央行发布公告称，

为了保持银行体系的流动性充裕，2026年5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会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来开展6000亿元 MLF 的操作，期限是一年期。5月22日，三家 A 股公司终止上市 ，ST 熊猫、ST 国化、ST 华融同日公布收到了上交所对其股票终止上市的决定，公司股票将进入退市整理期的交易。内蒙古一煤炭公司偷税2.17亿元。经查，2019年至2023年，西乌素煤炭公司通过员工及其亲属私人账户收款，在账簿上少计收入等方式，隐匿收入进行虚假申报，少缴各种税费，共计是2.17亿元。那国家税务总局鄂尔多斯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依法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对其做出了追缴税费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是3.69亿元的处理处罚决定。那还是那句话啊，投资需谨慎。这个时间段的新闻分享先分享到这里，接下来聆听的歌来自金海心，歌声与微笑。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

0: 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3: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清晨起来，
2: 上班路上，
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2: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2: 你好阳光，
0: 你好清晨。
5: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7:32，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我们的节目。今年的文字大家有发现啊，真是史诗级的加强，在3月底的时候就已经出现蚊子了。有很多网友感觉今年蚊子不仅来得早，而且数量变得多，而且更加的大，还格外的狡猾。像咱们以前用点花露水啊、蚊香啊就好使，但是今年这蚊子都感觉跟以前不一样了，顶以前好几只。那之前国家疾控预防控制局也是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其中有提到过当前的蚊媒传染病在全球范围内广泛流行。随着咱们国家的出入境人员数量的明显上升，境外疫情的输入我国的风险也将增加，再加上气候变暖、降水增加的变化，也导致蚁蚊在我国的滋生不断的扩大，流行季的持续时间不断的延长。在今年的3月底的时候，蚊子就已经开始出现了。一般蚊子像淡色酷蚊或者是致倦酷蚊，就是常见的家蚊，它的苏醒条件是气温稳定在15度以上，一般就藏身在地下车库、楼道管道井，还有居民家中的温暖角落。再一个就是花蚊子，它们的卵是以治愈状态越冬，抗寒抗旱能力特别强，会附着在小型的积水容器内壁，不需要成虫苏醒，只要遇到积水，卵就能被激活，逐渐的孵化。我们再来说一说如何区分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那这两种病都是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是通过花蚊子来叮咬传播，它们的早期症状是非常像的。比如说如果是登革热急性起病的话，24小时内体温可以达到39度以上。如果是鸡孔啃亚热，是急性起病，发热是以中低热为主，部分患者是高热。如果是登革热的话，会感到就是很痛，眼眶也疼痛，全身的肌肉和骨头关节都疼。其实它也被称为是断骨热，可以感到骨头疼。如果是鸡孔啃亚热，关节痛是更为突出和持久，这种疼痛可能会持续数周甚至是数月。信号三就是皮疹出现，发烧后期或者是退热之后，四肢和躯干可能会出现红疹。
6: 好想哭。世界转啊转啊转啊转。
5: 有没有觉得啊，现在的天气越来越热了，比高温更抓狂的就是在耳边嗡嗡作响的蚊子。看着这身上咬的一个一个大包，尤其是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咬，那才更痛苦啊，又痒又疼，而且还影响睡眠。大家是否都会在思考一个问题，这么多人，一群人当中，为什么蚊子总是盯着我咬呢？难道就像网上说的那种，蚊子喜欢吃 O 型血，还有就是盯爱吃甜食的人，自己真的就是所谓的招蚊体质吗？被叮咬之后，咱们该如何快速的止痒呢？那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医生说了，目前没有任何权威的医学研究和临床证据证实蚊子偏爱 O 型血。因为蚊子的视力是很差的，它没有办法在几米外识别人类的血型，不同血型人群的汗液体味分泌物也是没有显著差异的，不足以让蚊子精准区分。科学界虽有少量的小型实验提出相关猜测，但实验样本量小，环境可控性差，结论也没有被主流学界认可。那既然和血型没有太大关系，蚊子凭啥就光叮你，你旁边的人他就不叮呢？蚊子其实是靠嗅觉、视觉、温度来感知并锁定目标。分享几个蚊子偏爱的对象，首先就是呼出二氧化碳多的人，像运动之后的人，还有孕妇、肥胖的人群，他们呼出的二氧化碳更多，更容易被蚊子锁定。还有出汗多、体味重的，汗液中的乳酸、尿酸、氨等物质是蚊子的嗅觉大餐，像运动之后爱出汗、新陈代谢旺盛的年轻人，以及爱吃甜食、爱喝啤酒的人，汗液分泌物会更吸引蚊子。蚊子对于温差极其的敏感，像发烧、还有运动后的人、体温略高的孕妇、婴幼儿散发的热量更容易被蚊子感知。因为每个人皮肤表面的微生物群落不同，部分人会分泌更多的叫做菌酸类的物质，会对蚊子吸引力远超常人。还有啊，喜欢穿深色衣服的人在夏天也特别容易被蚊子盯上，因为蚊子天生趋暗，它的视觉系统会对黑色、深蓝色、红色这些深色格外的敏感。
6: 你和我没有
5: 被蚊子咬之后，这又疼又痒的，经常会把这蚊子包给挠破啊。但是你抓挠只会越挠越肿，挠破了还会留黑印儿，破皮感染。其实快速止痒啊，有一些小方法，比如说冷敷，家里边冰箱肯定会有一些冰袋啊，你用冰袋往上面一敷，那止痛止痒效果特别好啊。但是时间也不要太长，你直接冰敷的话可能会冻伤，建议用个那种毛巾啊，或者是洗脸巾隔一下。说到止痒的最好用的，我觉得就是炉甘石洗剂，关键这个炉甘石洗剂儿童孕妇都能用，效果是直接立竿见影的。如果家里没有炉甘石洗剂，就用肥皂水、小苏打水去涂抹，通常一两分钟就止痒了。像一些小孩子啊，他痒了他就使劲的挠，那肯定不行啊，建议就是轻拍这个被挠的地方，也可以给那种小朋友去戴一些手套防抓。一般蚊子包一到两天就消退了，最长也就两三天嘛。但是如果你的蚊子包咬了之后啊，长时间的不退，甚至会发炎破溃，全身还大面的红疹，呼吸困难，头晕恶心，叮咬处的红肿，热痛伴淋巴管炎，就是红线状的痕迹，这些情况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就医。蚊子虽小啊，每天都会看到蚊子，都可能会被咬到，但是滋痒滋扰是很大的，所以建议大家，如果你是那个特别容易被蚊子咬的，还是要穿长袖衣裤，尤其是晚上出门的时候，衣服颜色尽量选择浅一点的白色，别忘了在裸露皮肤去涂抹一些驱蚊剂。咱们在家里面可以观察一下家里的纱窗啊、纱门啊，是不是有漏缝的，有没有破损的，要及时的更换，用纱窗纱门效果做好防护。还有就是买电蚊拍啊、电子蚊香啊，这些驱赶来杀灭成蚊。 总之大家不要再去纠结你是 O 型血还是 B 型血，什么样的血型招蚊子了，咱们还是要掌握一些科学的防护方法，定期的把家里的垃圾给清理一下。
6: 都已过去，只是另一段回忆。
5: 检查清扫咱们的地下室、楼道、阳台的角落，减少成蚊的藏身地。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在室内使用一些蚊香、电热蚊香液。其实如果你家里面有一些养花的地方，比如说各类的积水容器、花盆、托盘、废弃的轮胎、塑料薄膜，这些地方都是蚊子还有虫卵啊藏身之地，大家要彻底的大扫除一下，清除房前屋后的这些地方。还有就是管理水体，疏通沟渠，防止积水，观赏水体可养鱼或使用安全的微生物制剂。再一个就是摇蚊群，这种群子啊是不咬人的，咱们不必恐慌去喷洒杀虫剂，可以关闭蚊窗，减少灯光吸引，它们的羽化高峰通常就持续几天就消散了。也是希望大家在今年夏天能够度过一个不被蚊子叮咬的夏天。

和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

0: 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嗯、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 清晨起来，
0: 上班路上，
1: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0: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1: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0: 你好，阳光。
1: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的7:47，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来关注到今天有哪些资讯。今天是2026年的5月25日星期一，农历的4月初九。今年首个山洪灾害红色预警发布，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山洪灾害发生风险极高。端午放假通知，6月19至21日连休3天，不调休，高速不免费。食监总局通报检出了40批次不合格食品，涉添加剂超标、标签不符等，覆盖水果干、调味品、酒类、罐头、餐饮自制食品等多个品类。山西流石峪煤矿爆炸时，247人下井，其中123人在系统中查不到有效信息，103人没有携带井下人员定位卡。重庆永川暴雨致3人死亡，17人失联，永川区调整为市级防汛1级应急响应。湖南衡阳一商铺起火致5死1伤，相关善后工作和事故原因调查正在开展当中。手机加云台相机，全球首款机器人手机荣耀 Robot Phone 官宣了今年3季度上市。人形机器人也有身份证了，全国首个管理平台在京发布，全程可追溯。豆瓣1.1分，五一档黑马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经破了10亿。伊朗队将世界杯驻地从美国改至墨西哥。越南拟禁止2010年后出生者购买或使用烟草制品，旨在打造无烟一代。美国在委内瑞拉举行军事演练，运输机飞越加拉加斯，为民众举行抗议活动。回应乌克兰袭击学校，俄军动用了针数、匕首、锆石等多类型的导弹对乌进行大规模打击。来关注北京时间24时23时08分，也就是昨天，接近零点啊，是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之后，于5月25日20时45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

组拍下了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会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24日18时联合发布了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国家防总24日针对安徽启动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重庆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向重庆调拨了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夫5月24日至28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24日中午，武契夫总统乘机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24日晚，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抵达北京，继续访华行程。此前，夏巴兹已赴浙江省参访。为便于各界掌握数据，内地海关将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适时发布以粤港澳大湾区为整体的对外贸易货物贸易的统计数据。北京时间24日，2026年世界羽联超级500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迎来了收官日，中国队连夺男单、女双两项冠军。中国疾控中心发布了埃博拉病毒防控提示，从刚果、金和乌干达等返华的人员要进行21天的自我健康监测。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一份协议，内容包括将停火再延长60天，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可自由售卖石油，双方将会就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当地时间23日，美国白宫附近发生了枪击事件，嫌疑人被特勤人员击中，送医后身亡。事发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内未被波及，嫌疑人具体的开枪动机有待调查。俄罗斯外交官表示，俄方准备在下一轮会晤当中就美国提出的解决乌克兰问题27点计划提出几方建议。伊朗足协主席表示，经国际足联批准，在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伊朗国家足球队的驻地将从美国改至墨西哥。海关总署消息，今年前四月，全国综合保税区实现进出口值2.7万亿元，同比增长了25.2%。商务部数据显示，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的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重庆调拨了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救灾救助工作。国家卫健委表示，已调派专家会同山西省组成了联合救治工作组，一人一策，加强刘神玉煤矿事故的伤员救治。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拿下全球超90%的新船订单。沙特阿拉伯媒体24日报道，消息人士透露，美国与伊朗的下一轮会谈可能在6月5日举行。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吉23日说，经国际足球批准，伊朗国家足球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将会从美国改至墨西哥。
青海绿电交易规模已累计达到了200.9亿。

千瓦时，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超1500万吨。我国科研团队成功研制出了智能透射电子显微镜圆眼一号，该设备运行两周所获取的数据量相当于传统透射电子显微镜大约一年的工作量。湖南衡阳24日发布通报，严肃处理祁东县烟峰区两起火灾事故的责任人。大港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26日8时至29日17时，渤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演习，禁止驶入。关注江苏南京，因暴雨等强对流天气影响，铁路部门计划对途经南京站的5月25日、K5833次、5月26日、K5834次等旅客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于票面乘车之日起30日内，含当日办理退票手续，不收取退票费。6月10日至8月31日。黄山风景区、新安江山水画廊等黄山市的9家4A 级以上收费景区，对2026年全国中高考学生及应届大学毕业生实行免门票政策。今天是全国大中学生心理健康日，心灵向阳，万物明朗，保持心理的健康，才能走好成才之路。让我们心怀暖意，释怀纷扰，一起奔赴温柔美好。新的一天，早安。